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电力革命，功率半导体大爆发。 AI 伺服器电流越来越大，高阶的电子保护元件使用暴增，在去中化的趋势之下，国际大厂纷纷转单台湾业者，商机也跟着爆发，报价上扬。台湾功率半导体以及零组件厂商迎来黄金成长期。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电力革命，功率半导体大爆发。从辉达的 Blackwell 架构晶片到下一世代的 Vera Rubin， AI 算力军备竞赛开始往过去被市场忽略的隐形瓶颈，也就是电压还有功率安全来做挑战。这让台湾的功率半导体相关厂商也进入 AI 商机的赛道之上。 AI 伺服器电源的功耗革新正在改写全球功率半导体利益分配格局。过去在电子产业当中被看为微不足道的低压配电架构，在单晶片以及整机柜功耗不断翻倍的状况之下，如果维持现有的低压供电系统，为了支援庞大瓦数，势必仰赖极高电流。但是电流升高会导致伺服器当中传输路径的热耗损呈现平方级数增加，这不但会严重的消耗能源传输效率，也会让原本就拥挤的伺服器内部空间跟散热系统面临困难。为了解决这项难题，全球大型资料中心以及 AI 伺服器厂正在加速全面导入高压直流供电架构，透过提升机柜当中的传输电压来压低电流，减少热能还有损耗。从交流电转高压直流，再到微电网架构的三阶段演变，直接拉动了功率半导体用量几何级数的增长。有研究分析，在单机柜功耗动辄突破200千瓦的趋势之下，电源供应器还有电池备援模组必须要移到机柜侧边的专属电源机柜，而交流电转换为高达正负 400V 或者是 800V 的高压直流电设计，为了确保昂贵的 AI 晶片不被突发的过电流给烧毁，所以就必须搭载大量的高频高耐压功率半导体元件，也使得 AI 机柜的功率元件使用量出现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这也正是台湾功率半导体业者眼前的庞大商机。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电力革命，功率半导体大爆发。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 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两年或4万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 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3: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4: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菌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1: 日本原装青霉菌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菌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7: 是鼎泰丰。
6: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7: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7: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70年的时间，我都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报道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非常的有那种歌剧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陈珊妮加阮经天一起合作的歌曲 Once。 8:10，在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在健康的那个消息方面提了一下苯偏皮的这个相关的规范跟一些新闻，让我们在这个专题的部分再继续的探讨这个话题。苯偏皮目前在台湾，其实台湾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法规，我们的一些食安的法规，我们都是对标欧盟的，那欧盟的法规可以说是世界上面标准比较严格的那一端。那台湾我们在食品的污染物管理上也都一直是跟欧盟在学习在取经的。目前欧盟他们自己现行的关于食用油品的苯偏皮的限量是 2.0， 那目前台湾我们的标准也是这样子，所以这次这个油验出来是 8.1， 就等于是超标4倍，就后续有启动一些下架的部分。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是传承自欧盟，直接用了比较严格的标准。那其他国家，以台湾我们周围的几个国家来看的话，中国是没有，中国是有定他们的食用油的苯偏皮的标准是10，那我们是2，我们跟欧盟一样是2，中国食用油的标准是10，所以如果是这次的这个油的事件的话，在中国是 OK 的，他们没有超过标准，而中国的标准目前是比台湾宽松5倍。而日本到现在没有为食品定出苯偏皮的标准，所以日本他们是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只有做食态调查跟监测。以及美国如果是联邦的等级的话，美国的联邦等级也没有为食用油定出苯偏皮的限量标准，主要是靠一些个案去做管理。所以目前这个是世界上面关于这个油品苯偏皮的标准，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一下这次的苯偏皮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苯偏皮它是5个苯环串在一起，那它就是以白话一点来讲，东西没有烧干净就会有这个东西，就有这个分子。所以像不只是油，不只是食物，木头啦、木炭啦，或者是烟草啦，只要没有完全燃烧它就会冒出来。所以在路上汽机车排放的这个废气，它如果没有通过排气标准的检测，它排出来的那个废气里面也会有苯偏皮。而世卫组织已经把苯偏皮列为一级致癌物，这个一级致癌物我们早上有分享，一级致癌物不是说它毒性最强，而是说它致癌的证据最为明确。所以还有同样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包含酒精、包含烟草，那这跟苯偏皮一样，它们都是一级致癌物。而且一级致癌物是比较麻烦的那一种，一级致癌物里面也有分比较没有那么麻烦跟比较麻烦的。苯偏皮它就是属于比较辣的一款，它是基因的毒性，也就是它会进到我们的身体被肝脏代谢，它就会变成一种活性很强的产物，会卡到我们的 DNA 里面，造成诱发我们的基因突变。所以这个麻烦的点在于说，这种毒物它实际上是没有安全标准，它是没有安全的下限的。它不是说、哦、我画一条线，没有超过这条线那我摄入多少都安全，不是这样子，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而是任何的量它都会有风险。只要有苯偏皮进到你的体内，就是看你多跟少，然后代谢的状况怎么样，这样子去来判读这个事情对你的毒性是多还是低。所以你会发现这次出来不管是食药署的官员或者是中央或者地方的官员，都只能告诉你说哦，这个有问题没错，那风险怎么样，目前的说法最多最多你只会听到风险低跟高而已，你不会听到说风险零，不会听到说安全这个选项。那以这次出问题的这批油验出的 8.1 的这个单位，它是超标我们的食安标准4倍，当然背后要检讨就要去检讨，要下架要罚的都要去进行，这是没有问题的，毫无疑问的。那比较有疑问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苯偏皮这个东西，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每天其实都在遇到，而且有些场合的量一点都不会比这次的有问题的油还要来得低。例如什么？例如可能再过没有多久就会碰到的中秋节，大家围着烤肉架，那个油从肉上面滴到木炭上，那个滋的身上，有人会觉得我很疗愈，可是那个滋完之后会有一阵烟冒出来嘛，那个烟里面全部都是苯偏皮，它就会就再粘回去我们的肉上面，粘回去我们的食材上面。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摄取到高标的苯偏皮比较主要的一个来源。所以这并不是肉本身烤出来，是那个脂肪滴到火里面去烧，但烧没有完全变成烟，又再沾回到肉上面。有很多的研究都已经做过实验，发现烤到焦的肉，尤其是带油的那个部位，苯偏皮轻轻松松就达到10几单位，那在这油是8单位，你觉得8单位已经超标很多了，那个肉随便一块
本片皮沾上去就十几单位，而且油越多滴的数字越凶，数字越高。然后再还有一些食品的加工红肉，加工红肉本身也是一级致癌物，这已经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进去了。如果是加工红肉已经有一层了，有一层的隐忧了嘛，然后加工红肉如果又在

油就没问题，不是，油还是有问题，但是除了油之外，生活当中很多地方我们应该也要多加留意一下，否则你只是哦觉得这个油有问题你不要吃，但你在别的地方又摄入更多，以总体来说这个健康的风险反而是更大的。那么关于本偏皮还有在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部分，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精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2: 日本原装青霉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由阿达演唱的歌曲《孤僻者》，8:31，《孤僻症》这首歌曲，他在描述的是孤僻者的生活，就是很多人都一个人做很多很多事情。说一个人做很多事情，难道有不好吗？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过得去，就没有问题，就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自己一个人做很多事情而受到伤害嘛。我觉得这个前提之下，没有人受伤，你自己也觉得 OK， 那就没问题。刚才提到了本片皮这个物质，本片皮我们在分享说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它，不只是这次的问题油的事件有，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现在讲到烤肉也会有，那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油烟，因为我们的料理方式我们比较喜欢快炒，我们只要看到有那个师傅或者是在料理的人在厨房当中那个火炉上拿着那个大圆炒锅，然后在那边快炒大火，我们就会觉得哇，视觉上非常的疗愈，我们也会觉得这个炒出来的菜应该都很好吃，而且我们又很喜欢煎的啊炸的料理，但是油只要一过发烟点冒出来的那个烟，它的烟跟烤肉那个烟是一样的东西，同样的家族，而且油烟的烟更凶猛，因为它是直接用吸的，它没有像烤肉，你说烤肉那个烟当然也有很多本片皮，可是烤肉你最后是用吃的，它会先经过你的消化道层层的拦截，然后再进到我们的代谢，而吸的不一样，油烟直接吸到肺里面。所以流行病学在前几十年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亚洲有一群肺癌的患者，但是他们没有抽烟，完全不抽烟，而且是女性，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在家里面很辛苦在操办三餐的这些妈妈们，共同点就是他们常年都站在通风不好的炉火当前来煮饭来料理，这是过去有曾经发现过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油烟也是一个很大的苯偏皮的来源，以及呢，在家中还有很多人家里面会设佛堂，会有拜拜，这个香炉也算拜拜的香，烧的金纸，它们的本质一样都是不完全燃烧，苯偏皮只要不完全燃烧它就会出现，所以家里面有佛堂可能就有，如果你很常去庙里面走动也会有，神明桌那个烟都是，那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的很容易被忽略的苯偏皮。然后再回到刚才那个亚洲的肺癌患者，很多的婆婆妈妈除了家里面操办三餐之外，平常生活的有闲暇的时候可能也会很习惯去庙里面求神拜佛，所以这些加总在一起就很容易导致很多女性反而会有肺癌，虽然没有抽烟但是会有肺癌。但是要讲到本偏皮的冠军还是香烟，一天一包烟，不是快乐似神仙，是苯偏皮就会超标非常多。苯偏皮一天一包烟的话，大概一天你就会多210单位。那个油，我们再复习一下，油这次有问题，它是8单位，一包烟210单位。那一天我们一般人从食物当中吃进了苯偏皮的量，大概就110单位，但你一包烟就等于超标，而且还翻倍。那如果你每天都抽，抽几十年，这样比下来，那个苯偏皮的量其实已经暴露了非常非常多，而且烟的那个火是你自己点的，或者可能你朋友帮你点的火，所以那个是你自己选择的。那因此我们这次油的事件我们才会觉得很生气，因为你说去拜拜那个没有人逼你嘛，你自己去拜的嘛，那你说油烟家里面的炒菜那个可能有一点点被迫的性质在里面，那你说抽烟这没有人逼你，你自己要抽的，没有人逼你说啊你要抽一支烟，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自己选择，我们风险自己负担，那没问题。可是油不是，因为我们不知情，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很生气。那还是要讲知情跟同意这个事情跟剂量是没有关联的，所以就算你知情就算你同意，那个剂量还是很危险，就摆在那边。如果我们真的在意的是我们想要远离癌症的话，那我们的力气要花在哪里会最有 CP 值呢？就是不要抽烟，避开二手烟，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一种饮食小撇步能够超越的。你说你再怎么样饮食小撇步，怎么样去防止那个油烟，都比不上你不要抽烟来得更实在。避开二手烟，三手烟也是。有时候就觉得这个抽烟以后应该要有个配套措施。你像烟酒槟榔，虽然都不是很好的东西，可是你说吃槟榔，只要你不要乱吐槟榔汁，那我觉得还 OK。你说喝酒，只要你不要酒驾，你喝完酒你就酒品不好的朋友你就乖乖去睡觉，也不会影响到别人，那这我也觉得 OK 没问题。可是抽烟不是，抽烟你只要一抽就是会有烟，那很多抽烟的朋友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在车子上抽烟，然后你又要开一个窗户又要让别人吸你的烟，如果你很喜欢抽，那应该是把窗户都密闭起来啊，自己在车里面闻个够吧，应该是这样吧，不是说让它散出来让不想闻到烟味的人又闻到。或者很多朋友可能在住家，你可能看到你社区里面有人在窗户旁边抽烟，然后你如果真的那么喜欢烟，你窗户不要开，
就在那个烟在你的家里面飘散。那、啊、你如果都知道那个烟不好，那为什么还要抽让别人闻到呢？以后应该有个配套措施，要抽烟买烟的朋友就要附一个面罩，然后你要抽烟就只能在那个面罩里面自己抽。如果你觉得不舒服，那别人的感觉就是那样子，就不要抽就好了。所以除了烟之外，还有就是在家里面炒菜的时候，有时候没办法避免那个油烟。专家的建议是你炒菜前先开抽油烟机，先开了然后再炒菜，不要想说啊嫌吵或者嫌费电不开，那个健康是更无价的。然后再来是你延后关它，很多朋友在料理的时候可能啊我一煮完这个菜我就关掉了，但是专家建议是说你一煮完那个烟其实还是在空气当中有一些残留，你最好等到煮完再过个五分钟十分钟你再把它关掉抽油烟机，这样会尽可能的比较不会让我们吸到这个苯偏皮。然后烤肉的时候不要站在那个烟最猛的下风处一直吸，觉得很香，那个都是苯偏皮。以及窗户开大一点，如果你家里面有佛堂要烧香拜拜的话，这个窗户开大一点，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成本的，那效果都会比较好，远远大于我们在那边精挑细选这些油的问题会来得更实际。当然油还是要选，只是我们在其他部分我们也可以做到更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用烟的方式，如果你真的要烤肉的话，用烟料可以在源头打断这个多环芳香烃的生成，包含用含有柠檬汁的酸性的烟料，或者像大蒜，这些里面的成分都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可以把苯偏皮的含量再降低。以及吃菜能不能解毒，这个说法你可能最近有听到，十字花科蔬菜可以，它是可以诱发我们肝脏里面的解毒的酵素，让它活性比较好，这是 OK 的，可以做到的。那配着大量的蔬菜吃烤肉，还是要记得这个不是说你配着大量蔬菜你就可以无限的吃那些烧焦的部分，不是，它只是说可以让你的危害相对比较减轻，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放心安全的通行证，并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加的留意生活当中很多苯偏皮的来源，多花一点心思可以更保护我们的健康。

0: God, I feel invincible.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0: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0: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植牙好贵。
5: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叫做钱。
8: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7: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立省的店拢总有。
9: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说走就走
11: ，Okinawa！
12: 即日起至8月31日，
1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5: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4: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6: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7: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8: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7: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8: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7: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8: 省 money，
9: 马尼通讯。
10: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1: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0: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0: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早上时间8: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1877年的今天，第一届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开打。温网当然是现在网球的一个很高的殿堂，而当初举办的理由却你可能意想不到，它是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为了要筹十几英镑来修理一个东西，修理什么？修理一台坏掉的草地滚压机。他们就决定办一个小型网球赛来募款，结果后来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无心插柳柳成荫，变成了一个传承百年的体坛盛事。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现在在工作上，在生活上，有时候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被逼着做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就会想说，这又不是我的本业，不想要改变。可是我们有时候转个念想想，温网当年也只是为了修机器而办的一场募款赛，就反而就变成了现在一个体坛上面很知名的赛事。另外，在1955年，当时爱因斯坦还有罗素一众顶级科学家，他们就联合发表了一项宣言。这份宣言在警告大家核子武器毁灭性的风险，呼吁和平解决国际冲突。这不但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也是人类在面对一些未知的恐惧，尤其是科技方面的创新的时候的一个心态上的调整跟转折。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1955年的今天发表。还有2002年的今天，非洲联盟正式成立。在南非德班这个地方，非洲国家们决定要把原本松散的组织升级变作非洲联盟，也希望在欧美强权主导的全球经济或者是一些国际的场合上面，可以为非洲争取到更好的讨价还价的空间。以上这三则分享，希望提供给你，可以让你的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3: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2: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3: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2: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8: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9: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10: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4: 欢乐打勾，
12: 好运打勾，
15: 音乐打勾，
16: 歌嘴也打勾。
1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这个金福炯所演唱的歌曲 Rocking。 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城市，听城市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Beauty 美人圈日本的心理测验。然后呢，请从这张图片当中呢来选一个自己看得顺眼的柠檬，一二三四五六，自己选一下哦。好，那这个选好了以后呢，我们待会就来揭晓一下今天测的是什么。内心健康程度啊，待会呢就来看一下你的内心健不健康。那今天礼拜四呢就是华裔贴瓜的没有主题的互动，但是会选昨天呢礼拜三的点歌主题哦，超级星光大道出现过的比赛用歌的点歌歌曲来播出哦，是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有被播到的朋友呢，也非常谢谢你们愿意来留言点歌，然后一起可以听好歌。播出时间呢是落在9点半到10点半，10点40到11点半这个区间哦。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电音 DJ Kygo 和曾经获得14座格莱美奖的美国乡村歌手 Dan Timinsky 一起来合作歌曲，叫做 Heaven on Your Mind。

好，一念天堂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Heaven on your mind， 你去决定了，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样貌啊，是你自己内心所决定的。不过有时候呢，真的有很多事情砸过来的时候，也许也会让你的内心没那么稳定了。然后看这个外面的世界的这些想法呢，可能也会有点偏差啊。好，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好，就是从这个六个柠檬呢，你最喜欢的一个选好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内心健康的程度哦。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一号柠檬的话呢，你的内心健康程度有 80%， 你的精神上算是相当健康，可以过着愉快的生活哦。只是你更加倾向呢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甚至于对这个喜欢的事物呢也会有不小的一个偏见哦。当你喜欢的那个领域呢有点失衡的时候，就会好像这个失去了寄托，变得有点郁郁寡欢。如果说呢你去开阔一下你的眼界，尝试其他呢让你感兴趣的领域，你不要这么死守着你所喜欢你原来所喜欢的那个领域嘛，其他领域你没去尝试看看，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所以有时候呢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哦，搞不好会发现新大陆，然后你的心理的平衡就会越来越好。好，若说是选择二号柠檬的人呢，你的内心健康程度近期来讲呢好像没有那么好，只有 10%， 因为呢好像有一些负面的或是不信任感、不满足等等情绪在你的内心翻滚，你的内心呢承受着很巨大的压力还有危机，为了快速获得一种安定感、安全感很容易就暴饮暴

0: 擅长拒绝，常常呢有人可能会跟你抱怨，跟你那个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哦，所以呢你心里呢就会累积不少的一个负面能量，所以你要懂得拒绝你不太喜欢的邀请，人家想跟你讲什么时候，你赶快呢讲说啊，我现在有事情要忙哦，我们待会再说，然后把它糊弄过去哦，不要这个照单全收啦，将这个心力呢用在补充自己心里的营养，也许阅读啊，也许静坐啊，冥想，对你来讲才是比较好的一个主意。好，再来是选择四号的朋友呢，你的内心健康程度有100%，你目前呢心智状况非常的好，人际关系呢也很活络很稳定，内心还有精神上都感觉到相当的满足哦，这样很从容正向的心态呢也让你呢觉得这个世界还蛮美好的，所以你也看得到别人的好啊，懂得去安慰别人呢、啊、或赞美别人呢、啊、也会把这个安定感带给别人，所以呢也会很受到周围人的喜爱哦，算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选到四号朋友，恭喜你，恭喜你登上卫冕者宝座哦。好，再来呢是选择五号的朋友呢，你的内心健康程度目前只有60%，因为呢好像这个虽然是比较相对营养的状态哦，但是因为你每天都好忙好忙好忙哦，所以呢好像也没有充分得到休息，这个倾向呢也越来越严重的、哦、那也没有什么时间呢来补充自己心里的营养，比如说呢读一些这个有智慧的句子啊之类的，你根本也没什么时间哦，就会慢慢出现负面的影响。那除了睡眠之外呢，还是要给自己留一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间，也是相当必要的哦。好，再来选择六号朋友呢，你的内心健康程度只有20%哦，最近的心理好像比较没那么健康，比较那个枯萎的感觉，然后又容易呢这个情绪化敏感多疑，平常也不会想太多的事情呢，现在也感觉到很纠结，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呢非常的这个情绪慌乱啊，还有这个起伏不定哦，所以呢努力奋斗的你可能不习惯去依赖周围的人，总是自己在那边硬撑，有时候呢也适时的喘口气，依靠身边值得信赖的人哦。如果说有人伸出援手的话啊，就让他伸手吧，就让他去承担一下吧，不要什么都那个拒绝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你自己来的结果呢太硬撑了，也是会觉得很累的哦。好的，以上呢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我们回来咯，
3: 快来吃山竹
4: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2: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5: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3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7: 农粮署美食教室，夏天吃花生清爽又解腻，把花生与八角胡萝卜丁一起烹煮，再加入小黄瓜、香油、食盐拌匀，开胃小菜就上桌啦。再来一道古早味花生甜汤，花生大火煮滚后，再用小火焖煮40分钟，加糖调味，清甜又消暑。台湾6、7月是花生盛产期，现在买正新鲜。花生料理吃的营养，做的轻松。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8: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气不会告。
9: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像也只有拿过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洪佩瑜哦，非常能够诠释这种曲调不是那么大众化的小品，有没有？这种歌曲呢，就是让你听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呢，它的字字句句呢，又让你咀嚼再三哦，会让你想起生命当中各种片段感觉，也会让你想起你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当时的你呢，好像碎成万片了，没有办法完整，但是呢，也是强打起精神哦，坚强起来，让自己完整。那这首歌曲是洪佩瑜的完整，是廖文强在2021年呢他爸爸过世之后呢他完成的一首歌词哦，所以也可以体会到，就是当你的亲人离开的时候呢，你的心好像也没办法那么完整，但是在这个时间的河流这样子过去呢，你慢慢的让自己逐渐的坚强起来，然后是由这个蔡敏佑来谱曲的。那当时呢，这首歌完成之后也有给过几位歌手，最后是没有使用，一直到洪佩瑜呢第二张专辑开才决定来收录哦。好，我看到阿姆罗呢，他说今天选的是7号柠檬，选柠檬送阿勇，相当美好哦，是那个吗？应援啦啦队的是不是？柠檬还有这个阿勇是不是啊？你平常有在看那个职棒哈？应该不是在看棒球吧？是看啦啦队的美女吧？好啦，继续呢，要来听到也是呢，华语歌坛呢近年来呢非常走红的一首作品啊，就是831为《想见你》这出呢超夯的台剧呢所唱的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愿意。
1: 好，听到的是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在韩流团体当中也是长青不老的传奇的组合 Super Junior。 那么要来听到他们在2013年的第一张日语的正规专辑当中呢，算是相当热血充满力量的同名主题曲，歌名就叫做 Hero。 是的是的，每个人呢都可以成为自己还有你所在乎的人生命当中的 Hero。 我们来听这首 Hero。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9:36啊，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气象署指出呢，强烈台风巴威呢，今天9号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的海面来前进。那明天礼拜五呢，10号还有礼拜六11号呢，受到巴威的侵袭哦。那明天各地风雨是越晚越大，周六呢疯狂雨骤，中部以北还有各山区呢要慎防破坏性的强风，并且严防致灾性大量的降雨哦。彭佳屿东北角还有这个北海岸，因为接近眼墙，要需注意这个毁灭性强风的出现。礼拜六晚上开始呢，本岛的风雨会逐渐的减小，然后到了礼拜日呢，12号一直到下个礼拜五16号，巴威已经远离了，但因为偏南风还有残余的水汽，大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偶尔会有局部降雨。午后呢，常有这个强对流发展，伴随着这个雷击强风哦，瞬间强降雨等等，还是要特别注意。那气象署也预估哦，最快今天下午发布这个台风的海上警报，入夜之后呢，有机会发布陆上警报，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万全的准备。那今天呢，太平洋高压还有巴威外围的一个沉降哦，各地是晴朗无云，就像盛夏一样这么热，然后也要注意这个防晒防中暑。午后山区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各地气温呢，北部是22到37度，中部是23到38度，南部是24到38度，东部是22到37度。好的，那我们呢今天啊，就是来进行这个超级星光大道之前有比赛过的歌曲哦。那当年呢是在2007年，就是这个来播出哦。那主持人是桃子陶晶莹，当时也设有五席的评审哦，像是常任的有这个袁惟仁啊、黄韵玲、张宇、Roger， 还有这个黄小虎等等知名的艺人，然后也带起了星光热潮。那一直举办到第7届呢，2011年呢结束之后哦，因为他收视率也没那么好了，也转型为这个华人星光大道。2018年呢，以森林之王推出歌唱的选秀节目哦。那第一届的赛事是最受瞩目的，前十强的参赛者后来就被昵称为星光帮。另外呢，像是林宥嘉、潘玉文、钟定伟、许仁杰，当时呢也被封为星光四少啊。好，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点播。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好，首先是这个 Cindy 说呢，想要听到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因为是曾沛慈曾经在比赛当中唱过的歌哦，也是让我对他很有印象的一首歌曲。虽然他后来输了，是获得第2届的第6名，但是呢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最近呢，曾沛慈也有参加浪姐哦，让大家再次看到他，真的很替他开心哦。而且呢，当年他比赛的时候呢，还穿那个佛朗明哥的那种跳舞的舞衣哦，也蛮摇高的就对了哈。好，我们来听呢当年他比赛的歌曲哦，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

好，我有看到这个林轩呢，他说好久没有来打卡了，浮出水面打下招呼。好的，欢迎欢迎，很久没有出现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哦，有空来看一下我好吗？好了，那今天呢 Fiona 除了播一下就是当年呢大家印象深刻的比赛歌曲啊，也穿插安排几首呢当年比赛了之后呢后来他做了专业歌手，然后也有出专辑的作品啊。而且呢这个曾沛慈呢最近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啊乘风2026，就是浪姐七，也拿下总冠军哦，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继续就来送上呢曾沛慈在2017年我爱你以上这张专辑里面的不再怕寂寞。

他说呢，星光大道第六届哦，那时候卓一峰呢在十六强决定赛有来踢馆哦，选唱我期待，原唱是张雨生哦，高亢的歌声令人非常印象深刻。那卓一峰他本身也是这个快乐帮出身的、哦，以前呢他就蛮常唱张雨生的，不过张雨生我期待好像我记得上周还是上上周也有播过了啊、哦。然后慧敏呢他说想要听到梁文音还有丁一凡，那时候我参赛的时候呢有演唱过周杰伦还有梁心怡的珊瑚海哦，我也这个因为你的点歌呢跑去看过去的片段哦，真的有点印象回来。这个是在第二届呢双人合唱决定赛那时候选唱的，然后唱的也他们那时候唱的也真的不错，后来梁文音是拿到第二届的亚军哦。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珊瑚海。

好，看到了娟娟说呢，公主这两天你让小的好感动哦，前天天文提到了黄小虎，你就知道我要唱没那么简单，而少写一个字的时候你也知道我牵的是老板娘的手，真的好感动呢，一日废粉终身废粉哟。好的好的，但我比较想你牵那个老板的手我比较希望有点八卦出现。好了，开玩笑的哈。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个慧敏说呢，梁文音比赛的时候唱的那个歌曲是珊瑚海嘛，我们继续就来听梁文音呢和国民姑丈罗时丰呢合唱的歌曲《洗干稿》。

宝娟娟说呢，曾经在这个比赛当中哦，看到李千娜唱过这个黄以玲的《无你的金杯》哈，然后她说呢，她真的很适合唱台语歌。不过呢，我也回去回顾了当年的片段啊，事实上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紧张的。那当然可想而知啦，这个比赛真的都很容易，就是会很容易紧张。不过李千娜的歌声也相当的好啊，那她后来是获得了这个第二届的第十名啊，然后呢，受到了周传雄的赏识。是，然后正式进入了这个演艺圈。2010年呢，演了这个电影的朱丽叶哦，然后呢，获得第47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哦，也是第一位呢，从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比赛选手毕业后呢，获得金马奖的星光帮的歌手。好，那这个邓嗓呢，他说啊，想要听到这个星光大道第二届李千娜唱的《星辉》。这个是他在2014年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星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的，在这边有看到慧蓉比较少出现哦。他说呢，每天在工作暗场就是要听城市广播网。我刚猛一看，以为是什么案发现场。好，在工作的时候就要听我们城市广播网的陪伴，对不对？好的，好的，这个欢迎你哦。好，那我们继续呢，来送上的是麒麟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歌曲哦，是猫王所唱的《Hound Dog》。然后他说呢，还记得呢 ，Alisa 这个高以爱呢和梁文音在 PK 的时候，当时他那个唱功真的非常好。好，拿到了满分，所以呢，让我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呢 ，Alisa 高以爱呢被桃子姐号称为星光的血滴子啊、哦。那在这个2009年也有推出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当时也有收录这首歌啊、哦。然后我也有因为你的点歌呢，又回去看那个片段，哇，真的是很动感，很厉害，也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哦。不过我们今天来听这个猫王的原唱版本哦，《Hound Dog》。

0: 老公，麻豆酱肉刀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酱肉刀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4: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6: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5: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6: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5: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6: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5: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6: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好的，时间来到了10:07，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那我们礼拜四呢，今天的这个点歌主题哦，也就是呢曾经出现过超级星光大道曾经比赛过的歌曲哦。那娟娟说呢，想要听到这个黄美珍呢，那时候她是第二届的参赛选手，然后在当年的那个音乐故事指定赛哦，她有选唱了轻松玩乐团的看清哦，然后她在比赛当中呢也是很有爆发力哦，算是摇滚的一位这个女歌手哦，最后她有拿到第七名，然后也跟这个赖明伟有组成神木雨桐这个团体哦。那她说今天想要听到的就是看清这首歌，我们来送上樱桃帮的看清。

哦，刚刚这首歌曲呢是 bonus 啊，这个因为呢我播错歌了，好不好？应该是轻松玩的看清，不是樱桃帮的看清啊，补播。好了，这个才是呢，这个当年哦，他这个比赛的歌曲哦，是轻松玩乐团的看清。

我真的病得不轻，因为我这几天的脑袋都乱七八糟的哈，这都怪巴威啦。反正呢，发生什么都吹，通通怪给巴威就对了啦。这个磁场太乱，磁场太乱了，他要来了，我又很害怕，对不对？啊，开玩笑的啦哦。我也有看到福美呢，福美哦就分享说呢，因为一场大病哦，抵抗癌症，我内心呢健康是满满正能量，虽然没有完全呢离危险指数。危险期的指数，但脱离医生说的剩三年的寿命，我已经活过来了。每天认真工作、运动，心情保持愉快，给自己按赞加油。没有没有，没错没错，因为呢，有时候自己呢就是最好的疗愈大师哦，自己可以好好的让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每一个细胞呢都好好的活过来痊愈啊。好的，那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黄美珍在首张专辑在2012年推出的歌曲叫做《途中》。

好的，黄美珍呢、就是在第二届呢超级星光大道拿到了第七名哦，同时呢也拿到了简讯人气王活动的第一名哦。那赖明伟呢则是第二季哦的这个总冠军赛拿到了冠军，所以呢他们后来也有组成这个神木雨桐哦。而且呢这个评审老师呢一直哦都非常的这个鼓励他们，特别这个黄小虎老师呢对这个赖明伟是赞誉有加哦，所以呢那时候他不是常讲说什么赶快签一签发一发啦，也成为这个节目当中呢知名的句子哦，而灭绝师太呢也是成为他的这个称号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呢就来送上是在神木雨桐时期哦，就是由赖明伟独唱的歌曲《理由》。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妈，是安装要加固？

0: 动一定要来八八八。
1: 白家具就卖输咧算惊西同款，唔那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4: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5: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刚刚有听到这个赖铭伟唱的理由哦。事实上，这次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提到了星光二班的赖铭伟哦，又甚至说呢，有印象是星光二班的赖铭伟冠军赛唱了庾澄庆的《春泥》，而且他也拿到了那一届的冠军哦。王源是说呢，乱弹的良心哦是赖铭伟的闯关歌曲。吴权呢，他说来盖大楼，同时呢推废粉来听一下赖铭伟唱过的《爱到底》哦。虽然赖铭伟呢唱《春泥》超好听，但他唱《爱到底》的时候呢，我听的时候也很有感触。只可惜没有收到星光同学会的合集里哦。那今天如果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想要回顾一下的话，也可以到那个网络上去搜寻一下赖铭伟唱的版本。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原唱哦。这个庾澄庆唱的《爱到底》，世宗说呢，今天是我和太太结婚33周年的纪念哦，也祝福你们。守文说呢，今天上班买了杯红茶野果，祝自己生日快乐。好，也祝福你生日快乐哦。真正说呢，有收到看清了补播，很好，就是喜欢自然不做作的公主啊。为了报答公主，我下次决定要去握住老板的手试看看啊。好的好的，希望有一些八卦来分享给我们齁、哦。好，再来是这个 Rich Lee 呢，他说星光帮的潘玉文在比赛的时候曾经有唱过离人，林志炫或张学友的版本都很好听啊、哦。好，我们来听这个林志炫的离人这个版本，因为比较少播了啊、哦、我们来听这个版本。

0: 好的，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因应台风巴威来袭，分科测验呢延到7月13号、14号来举行哦。相关事务时间呢也一并调整，查看市场时间呢改为12号的下午4点到6点。教育部指出呢，考生如果遇到山区偏远地区停课，需提前前往考场附近，所衍生的交通还有住宿费用呢都可以申请补助。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台风巴威的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是台风强度新制上路以来呢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预计9号呢发布海上还有陆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涵盖半个台湾，10号11号对台湾的影响是最为显著，位处在这个万里溪堰塞湖下游的花莲光复乡、万荣乡还有凤林镇公所提前呢启动了保全户清查，一达到这个警戒值将会启动撤离。New Talk 新闻的报道，强台巴威持续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预估呢10号白天开始就会影响到台湾，当天晚上呢到11号的白天风雨会最为剧烈。而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赴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台风准备会议，要各区公所提出需求，更落下了重话，若没有提出的话，他认为各区公所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就不要给我发生届时有任何再需要紧急调度的情势。中央社的消息哦，中联油脂呢致癌物超标案，食药署8号公布新增169项预防性下架的清单，总数达到401项，包括了金色山脉、普丰鸡胸肉、还有味王泡面、超商快煮餐等等都入列。卫生福利部长呢石崇良8号表示，泰山有一批呢调理油也验出了苯胼皮 2.5 ppb 超标，目前呢正在调查并且追溯批号，他也为下架政策的变动造成大家的困扰而道歉。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表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呢将与行政院来讨论食安法的修法，而台中地检署也指出，已经前往中联油脂等相关公司来调阅资料，并且约谈中联余姓总经理等被告到案。New Talk 新闻的报道，中东战火一触即发，伊朗近日再度呢袭击航经多艘能源运输船，而美军呢随后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之后，美国总统川普8号直指呢美伊停火结束了，更预告呢今晚将要痛击伊朗，并扬言呢夺下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恢复海上封锁，但他之后又说不认为战争会再起，预期美伊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东森新闻网的报道，这个国泰航空一架呢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日前在欧洲的上空飞行期间，因为短暂呢没有办法跟地面航空交通管制单位取得联系，引发了区域防空警戒的程序。匈牙利空军呢接获通报之后，依照北约快速反应机制，派遣战机升空前往相关空域来确认客机的状况，所幸事件是很快获得排除，涉事航班最后仍然依照原定的计划安全抵达目的地。
1: 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2: 城市小关心，台湾多台风加上近年极端气候的影响，可能引发山洪、淹水、海水倒灌、土石流等重大灾情。到底台风大作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有效的防范呢？消防署整理了防灾须知十大要点，包括随时注意气象资讯，预做停水停电的准备，做好避难疏散准备，并避免从事登山和海边的户外活动，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不得已要外出时，要留意积水状况，减速慢行。警报解除后，不要轻易外出巡视田间水塘。只有做好万全的防灾准备，才能确保自身生命与财产安全哦。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0:37哦。那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歌的主题呢，就是曾经出现过在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当中哦，有比赛过的歌曲。那我们都是播原唱为主哦，除非后来那位歌手呢，他有重新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才会播他的版本哦。那郑芳呢，他说哦，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浮上来了。等一下，你是什么水底怪兽吗？好啊，欢迎你的浮上来哦！您这感觉有点像什么浮尸？好，再来是这个 Open He 呢，他说我期待有一天公主可以在节目上唱台语歌。哎，我之前我在抖音有录过那个闽南语歌曲啊，《爱丽波雕羹》啊，对不对哈？然后那个我唱的也是台语天后的等级了。好啦，开玩笑的、啊，不过我那些歌我已经这个锁起来了啊，因为我也是不太想要再吓到别人了。好，再来是唐本娟呢，她说题外话来讲一个笑话。刚刚我听到黄以玲的好歌哦，同事 A 就说：“哎，黄以玲的名字好特别哦，为什么会取以而不是甲呢？”另外同事 B 说：“有哎，以前有一位台语歌手叫做甲慧。”然后同事 A 马上说：“哈，给搞哦。”同事 B 放慢速度说是甲子会啦，但是同事 B 也没有回答那个什么同事 A 的那个问题啊。对啊，你只是另外又讲了一个人，对不对？不过也蛮好笑的，甲会甲会。还有那个唐本娟说呢，林宥嘉的歌一定很多人点哦，我很喜欢林宥嘉翻唱言承旭的一公尺，如果林宥嘉太多人点，我想要换周定伟翻唱陈奕迅的预感哦，因为很喜欢这些歌曲而去找原唱来听的，所以借这次机会呢，也推荐给废粉来听哦。没错没错，陈奕迅的抑郁感呢，我当时也是听了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周定伟的演唱啊，才找原唱来听的。我跟你一样哈、哦，我们来听这个郁感。

0: 方。
1: 好，有看到朱梅说呢，想要听到萧敬腾的《新不了情》哦。那萧敬腾呢，也是在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的踢馆赛当中哦一战成名的。那《新不了情》事实上是当时他第二轮对上了杨宗纬哦。那时候杨宗纬也是在那个桃子的劝说之下呢，立马改唱《新不了情》。后来杨宗纬是拿到24分哦，赢了萧敬腾哦。那一个部分应该大家也是印象蛮深刻的。不过萧敬腾这首歌曲呢，我们也是播出的次数比较多一点点。乌慧尔说呢，想要听到萧敬腾的《会痛的石头》哦。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星光大道的参赛者边品宪所演唱的。当时一听到这首歌呢，不晓得是边品宪唱的好，还是这首歌写的好。之后呢，又听原唱者萧敬腾演唱哦，听完更是让我觉得好听到起鸡皮疙瘩哦。那边品宪呢，后来也是拿到这个第6届的第5名。好，那我们来听萧敬腾所唱的《会痛的石头》。

0: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郭采洁，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3: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2: 哇，超厉害！
3: 那当然，
2: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6: 06-214-1002，214-1002，
2: 实现生法愿望。
4: 民警诊所。
7: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8: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7: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8: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9: 再加送四包，
8: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7: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大家好，我们是
9: IO 乐团，
1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宝贝。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林建辉哦，他曾经在这个第二届的超级星光大道 PKT 馆赛呢多次对决这个像是曾沛慈等等的选手哦，所以呢那时候有马来魔的一个封号，后来踢馆成功之后呢也在这个台湾发展哦，然后也推出过这个翻唱李宗盛创作的作品，就是刚这首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然后是俊明呢说想要听到的歌曲哦，然后再来是 Kevin Lin 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是拉拉徐佳莹的升旗白马，那拉拉徐佳莹呢在这个2008年的第三季哦，她拿到了这个总冠军，然后她在比赛当中也唱过很多自创曲哦，像是这首呢有这个融入了歌仔戏元素的这个升旗白马，可以说是一唱的时候就惊艳全台，另外也有唱过这个失落沙洲啊一样的月光等等哦，最后是以自创曲香水拿下总分83分，就击败了亚军林心怡拿到了冠军哦，那近期拉拉有参加那个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4的比赛，好，我们来听这首升旗白马。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是11:0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我看到了王云呢，他说那天吃寿喜烧，吃到一个超好吃的柠檬片，跟今天的图片一模模一样样。 Silent Go 呢，他说今天开始呢休假去这个金门旅游啊，也要注意安全哦。吴权说呢，听公主的广播，我已经决心听到底，决心不转台，就算一步就踏进地狱，今生我绝不负你，不负你一句，就算你会请假，我挺你。他把爱到底这个歌的歌词改了啊、我忽然之间不会唱嘞。好啦，这个就先过了。再来是这个 Rich Lee 呢，还有 Christine 呢，他说离人好听，还有明南呢，他说拉拉队的柠檬我也很喜欢哦。还有这个朱梅呢，也说有收听到这个留言哦。Kevin Chen 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是这个超级星光大道里面哦，康真廷曾经唱过大陆歌手的黄龄的痒啊，他是第四届的超级星光大赛的参赛者，然后在总决赛当中获得第四名啊。然后我也是因为你的点歌呢，又回去看这个片段啊，也真的就是很多名字呢都逐渐的模糊了，但是呢听到这些名字呢又回去看比赛，然后那个比赛片段呢就又勾起回忆了，而且他比赛时唱的也相当不错啊。那这首歌曲也是我透过这个节目来认识的，我们来听黄龄的《痒》。

0: 副手英雄扛把戏斯巴拉戏，
1: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2: 不，副手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3: 副手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1: 斯巴拉戏。
2: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六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1: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4: 植牙好贵，
5: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9: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9: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1: 遐严重哦。
12: 对啊。
1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3: 买的，
14: 这电视柜
13: 也是阿姨买的。
1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13: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1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1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7: 好，继续回到城市打勾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Fiona。 当年呢，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呢PK 大魔王萧敬腾呢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呢，在击败了许仁杰之后他隔周又对上了这个人气王杨宗纬当时呢他选唱的是曹格的背叛，获得20分的高分，然后后来杨宗纬呢因为有忘词的失误是由这个萧敬腾拿下首胜那时候也一战成名。那后来这个杨宗纬是因为谎报年龄就退赛，之后他也是比较把时间都往这个大陆来发展那 Silent Gold 呢说想要听到的是背叛这首歌雅竹也是说想要听到曹格的背叛这首歌曲，因为呢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比赛之后呢曹格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走红那也是登上了很多这个排行榜的冠军我们来听这首背叛。

好，看到茂峰呢，他说听了杨宗纬唱《听说爱情回来过》，对他印象很深刻哦。郑小美则是说呢，有听这个杨宗纬的《洋葱》哦，觉得很催泪的版本。另外呢，阿姆罗呢，他说当年的一些比赛的记忆哦，已经模糊了，但是呢，这个杨宗纬当年唱的《雨天》哦，就是翻唱孙燕姿的作品，始终那个画面清晰的像昨晚才发生哦，哇，这么清晰哈、哦！我们来听这个孙燕姿的《雨天》。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10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5: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6: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5: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6: 我已经进来1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5: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7: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6: 的确有些异味，
8: 不好意思，是我啦。
9: 你谁呀？
8: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6: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8分满原则，

0: 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有看到苗栗小马呢说想要听到林宥嘉在比赛时有唱过李泉的走钢索的人哦，那首歌也是很好听的、哦、然后志豪说呢林宥嘉在星光大道唱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哦、当时印象相当深刻。锦绣也是说想要听到这个你是我的眼这首歌曲，而且林宥嘉呢当年也是凭着这首歌、哦、拿下25分的满分。然后对这个萧煌奇来讲呢，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算是他音乐道路的开始哦，也是他算是自我介绍的一首歌曲。但是呢当年这首歌的传唱度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高哦，一直到林宥嘉呢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里面呢选唱了这首歌哦，所以呢这首歌就非常的走红了。所以萧煌奇呢事后也说呢非常感谢林宥嘉当年选了这首歌，然后更不用说我们萧煌奇呢这个哎我们更不用说这个知名度大开哦，他跟我很熟吗？没有很熟啊。对，更不用说萧煌奇呢知名度打开之后呢事业可以说是一片顺遂哦，今年还开五金行哦，拿到5座金钟奖哦、啊、不是金钟奖，哎，对哎，是吗？是金钟奖吗？金曲奖啊，金曲奖，那脑袋到底怎么回事啦？好烦哦。蔡琳呢，他说想要听到林宥嘉我爱的人呢、哦、然后明德也是说想要听到林宥嘉我爱的人，因为林宥嘉呢当年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也有唱了这个陈小春的原唱哦，就是这个我爱的人。然后后来呢他也有在他的专辑当中有收录，当时呢也是用这种迷幻唱腔哦完美来诠释这首作品。我们就来听林宥嘉的版本，而且他后来就拿到第一届的冠军嘛、哦、我们来听林宥嘉的《我爱的人》。

0: 好的，时间是11:33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莱坞的传奇巨星哦，乔治·克隆尼的辉煌的演艺生涯呢，再度迎来全新的里程碑。威尼斯影展的官方在美国时间7号正式宣布，将在这一届的影展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终身成就金狮奖，来致敬这位现年65岁的顶级男神。事实上呢，乔治·克隆尼哦，在好莱坞的这个地位呢，早就是毋庸置疑。他更是呢，影史为三，曾经在奥斯卡荣获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男配角、原创剧本以及改编剧本等6项不同领域提名的全方位的电影人哦。那主办单位呢也相当感性的表示，这次的大奖呢正是为了表彰他及演员、导演还有制片于一生的卓越贡献。威尼斯影展的总监呢阿尔贝托巴贝拉哦，在这个致辞当中呢表示毫不吝啬的来盛赞乔治克隆尼呢是一位充满了魅力、热情而且呢兼具原创性的完整的艺术家，成功将深厚的演艺天赋转化为当代影坛呢最耀眼的轨迹。巴贝拉也透露呢，克隆尼的演艺生涯从来不走捷径哦。早年他从这个电视影集龙套还有 B 级电影呢来发迹，直到呢凭借经典的美剧《急诊室的春天》爆红，才一举呢蜕变为这个顶尖的演员。而他的魅力呢，更是建立在深厚的可信度上，绝非仅仅呢靠他帅气的外在美学。得知获奖的消息之后呢，一向视威尼斯为宝地的乔治·克隆尼呢也非常感性的回应，我在威尼斯度过太多难忘的时刻，这个影展呢毫无疑问也是我的最爱，能够获得金狮奖呢是莫大的荣誉。随后呢他也不忘展现他招牌的万人迷的幽默感哦，笑着打趣自嘲说呢，这大概也代表我已经老了哈，但我欣然的接受。其实呢，克隆尼和威尼斯影展的缘分也相当的深哦。过去不管是主演的《战略高手》以及呢指导作《晚安祝你好运》，都曾经多次踏上威尼斯的红毯。近年来呢，他更首度挑战百老汇主演舞台剧版的《晚安祝你好运》，并且也荣获了东尼奖的提名。该剧呢，当时甚至于写下了历史，成为首部在百老汇现场演出，同时透过 CNN 向全球来直播的舞台剧。那第83届威尼斯影展呢，将在今年的9月2号到12号会来展开。另外，第28届台北电影奖的颁奖典礼哦，原定7月11号晚间在台北市中山堂来举行，但是因为8位台风呢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呢将会发布海陆这个台风警报哦，而且呢11号台北市有可能会宣布停班停课，所以呢台北电影节的官方也宣布将延后到7月12号的晚间同一时间同一个地点来举行台北电影奖的颁奖典礼。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3: 哈哈！哎，我有耶！
4: 阿母，我中奖啊！
5: 哇，中有印你等多哎！
6: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7: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5: 好听，
4: 好听，
3: 真的很好听哦！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的，时间是11:38啊。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就有选播了，在超级星光大道当年呢有比赛过，有被选唱的歌曲啊。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 Apple 线呢，他说想要听到星光帮合唱的《总在我身旁》。所以我们就用这首歌呢来当做这个礼拜这个点歌主题的结尾好了啊。因为在第一届比赛结束之后呢，那时候也推出了一个昨天、今天、明天爱星光精选的一个专辑哦，那首播主打就是来自于林宥嘉、周定伟、还有潘玉文、许仁杰、安博正、李宣荣、谢震廷、还有刘明峰以及许婉玲哦，也就是现在许凯熙哦，他们合唱的歌曲《总在我身旁》。

好，听到就是星光帮的总在我身旁。那有看到蓝精灵，哎，好久没看到你了啊，你倒是比较晚来留言。然后蓝精灵说呢，我本身是没有在看比赛节目的哦。好，对对对，好像我们那个昨天在点歌的那个区块里面也看到，像是小飞哥好像也没有在看什么，没有在追什么超级星光大道的。不过呢，当年因为这个节目真的是超级红的啦，所以我想今天播的歌呢，应该也是大家还耳熟能详的歌曲啊。好，也谢谢大家的点歌。那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新生代的人气创作男团 UNUS 的歌曲哦。那 UNUS 是由这个高旭威啊、高友祥、吴玉婷还有蔡成佑来组成。在今年呢的五月份呢，也推出了一首这个复古的浪漫情歌哦，收录在他们的 Unfold 这张企划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是由这个吴玉婷还有高友祥来共同作词，在曲风的部分呢也融合80年代比较 City Pop 还有这个西洋老派情歌的一个元素哦，加点这个 Sax 风的味道哦。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扒着你不走》。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叫做鲜。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清。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我们回来咯，
5: 快来吃山竹
6: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8: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大家好，我是Nick周汤豪。

经典的华语歌曲哦，来自于这个李宗盛还有林忆莲所唱的《当爱已成往事》。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黄建玮的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 也祝福大家有顺利愉快的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That's right.

0: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被石头砸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 Ben， 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0: 阿英林是伫倒位？
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玻璃修补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5: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9号，是礼拜四了啊，中午的12: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呢，在空中哦，一样会有一个互动的点播主题来跟大家呢做一个主题的回复哦。那今天在线上来了进行到的叫做你我他风。歌名里面有出现两次你我他的歌曲哦，这个题目呢乍听之下好像很复杂，但其实呢并没有哦，只要歌名里面有出现两次你我他，像我爱你其实就有两次你我他了，你爱我也有两次。那华语歌坛当中歌名里面有我爱你你爱我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多了哦，对不对？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集思广益哦，一起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7月9号巨蟹座，同时也是歌手曹格的生日。那么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曹格的3721，同一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2Z 呢，一开始彼得之兵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L 开头的歌手呢，要来推荐到的是丹麦的摇滚乐团 Lucas Graham。

Lucas Graham 邀请到了 Collett 一起来合作的单曲叫做 Wish You Were Here。 来自于丹麦的摇滚乐团 Lucas Graham 呢，出道以来就以风暴式席卷全球，从丹麦呢直奔世界的顶峰，曾经入围了三次的格莱美奖。在他们的音乐风格当中呢，单纯就以简单的歌词跟顺畅的旋律就能够感动全球的乐迷，也能够轻松驾驭各类的风格，使得乐团呢成为了2015年快速串起的耀眼的新贵，制霸英国金榜冠军最久的丹麦乐团。那么他们在2023年的年初呢，也发行了他们音乐生涯当中的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取名叫做 The Pink Album 粉红专辑，以粉红色当作区隔，要再度用爱来感动全球的乐迷。我们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就是要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头的作品 Call My Name。 It's true

0: 城市小关心，
1: 台风天风太大该怎么办？台风天的强风啊，很可能会把玻璃门窗给吹破，造成家人的受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玻璃窗的中间没有固定的支撑点，很容易会受到强风吹袭直接破裂，所以应该要在台风来之前就把窗户用胶带固定好。固定的方法可以分成用条状的方式加密的贴满整面门窗，还有米字形贴满或者是交叉贴满，这三种贴法哦。如果贴得越密集效果就会越好。那你们知道吗？会在玻璃门窗贴胶带，就是因为它可以增加玻璃的韧度，让玻璃可以对抗比较大的风压。所以啊，在选择防破胶带的时候，可以找厚度比较厚的胶带，比如说黄色风箱用的胶带效果会最好。而且啊，在台风来之前帮玻璃门窗贴好胶带，还可以防止玻璃破裂的时候四处飞射造成人受伤呢。还没帮玻璃做防台准备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哦，赶快完成这项工作。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平安的度过台风天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今天西洋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M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有着嘻哈教母称号的 Missy Elliott。

这首歌在2002年发行的时候呢，就蝉联了饶舌单曲榜12个礼拜的冠军啊，叫做 Work It。其实，在美国的嘻哈音乐界当中呢，大部分真的都是男人的天下了啊。如果要马上讲一位嘻哈音乐界天后级的人物，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名字只有一个啊，那就是 Missy Elliott 密西艾略特。因为呢，他曾经连续3年赢得了格莱美奖的最佳饶舌歌手，5年内2度被滚石杂志封上是年度最佳嘻哈女艺人的头衔，也连续2年呢成为了 Billboard 杂志年度嘻哈女艺人的第一名，所以呢，她真的可以算是美国嘻哈音乐界当中的一姐级的人物、啊、那么再来听到的也是她在2002年发行的作品 Gossip Fox。

Macy Allen 这首单曲叫做 Gossip Fox。 那么由于他在嘻哈音乐界当中的地位真的是非常的崇高，所以自然而然也成为了当时很多歌手邀约合作的一个对象。那再来呢，要听到的这个歌是密西艾略特跟西亚拉的合作 Lose Control。

吴兰在今年的五月份呢，高烧腹痛送医哦，被诊断出是败血性休克。那后来呢，住进加护病房治疗，经过了半个月的积极治疗，现在已经返家休养哦。那之前呢，也被周刊拍到大病初愈的温岚呢，在妈妈跟经纪人的陪同之下，跟周杰伦的御用编曲人林麦克老师低调会面哦，为接下来的复出歌坛做好了准备。在这边呢，真的也祝福温岚哦。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温岚的《眼泪之道》。那么由于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呢，很多这个礼拜六进行的演出都纷纷进行了调整哦。像是五月天呢，本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要在台北大巨蛋哦举办三场的演唱会。那么礼拜五的场次呢，昨天相信音乐说，如果台北市政府那边宣布停班课哦，就会延到下个礼拜一。那礼拜六的场次呢，直接挪到礼拜天的中午。换句话说呢，礼拜天五月天要接连做两场的演出，这对体力来讲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荷。在很多歌迷纷纷担心的同时呢，阿信他自己在直播上面说，我们都是铁打的身体，所以请歌迷朋友不用太过于担心，直接买好票进现场来看演唱会就对了哈。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出入还是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哦。五月天的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倔强》。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1: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1: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1: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7: Yo， 我想你变得不轻。It's time to wake up, baby。不是每个梦都要做下去，为逃避而相信死。

亚瑟小子跟嘻哈斗牛梗的合作哈、啊、DJ Got Us Falling Love。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过57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送上了山室奈美惠的 Funky Town。 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我们来听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歌名里面有出现两次你我他的歌，其实光是我爱你就两次了嘛，你爱我也两次，所以呢真的也是蛮多的。欢迎您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找到今天7月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那么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空中要来听到的互动节目的主题，你我他风哦，歌名里面有出现两次你我他的歌曲，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出现一次你我他，太容易了，对不对？那如果出现两次的你我他，好像呈现有一点点难，又不是这么难的一个状态哦。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是非常乐于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脑力激荡的挑战，如果想得到想不到，都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7月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叮当，这首单曲就叫做我爱他。

因为其实很多跟你我他相关的歌曲啊都是情歌居多、哦、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多好听的情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出现、哦、所以请听众朋友呢也是敬请期待。那当然要点歌的话呢还是持续的在募集当中、哦、歌名里面有出现两次你我他，我爱你你爱我，你爱他他爱你、哦、都是有出现两次相关的例子，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在朱梅呢昨天也把冰箱的蔬菜给补满了、哦、希望台风不要再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灾害，也请大家呢做好防台的准备哦。莫文蔚有唱过他不爱我，那 Susan Susan 呢说李知勤的想你会想我吗，哦，两个可以。小吴说要两次是不是，所以呢 WEOVV 的咪咪咪、哦、这个歌可以。吕麒麟想要点一首郭靖的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以及直棒话当年、哦、这个想要点的是徐有歌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还有苏永康的他爱了我好久、哦、我觉得小编呢年纪应该是跟我差不多了、哦、这些歌曲呢完全切中了这个彼得那个时候念书时期的一些作品、哦、欧俊成呢你说想要点的是911的无力挖无差，真的拜托八威不要来乱、哦、放台风假的话呢后面工作累积一堆。彼得自己呢也是不喜欢放台风假的人、哦、但是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一点点期待对不对，但按照目前八威台风、哦、这个渐渐进逼台湾的一个进度来讲，明天放假的机会应该不是很大了、哦、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了、哦。

陶喆的这首单曲叫做《爱我还是他》，所以这样子歌曲听着听着，然后呢，大家的留言念着念着，歌名里面带有两次你我他的歌，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也超过了400大楼以上，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募超过500大楼。Jen Jen 呢说陈零九有唱过你他我，林依晨有你有我，都是相关的点播范围当中的歌曲。金明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以及艾丽君想要点一首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白嘉玲说许若瑄有唱过那个歌曲哦，就叫做他，一个是女字旁的他，一个是人字旁的他。林玉珍陶喆的爱我还是他，有的这个歌呢刚才我们已经有播掉了。那今天呢与此同时也是 YouTube Ma 这位听众朋友的生日，这位生日的寿星朋友呢要点陈随意的爱我亚西一，刚好也是爱我还是他，只是歌名翻成台语的版本哦。我们现在就来收听陈随意的这首爱我亚西一，这首歌呢要送给 YouTube Ma， 祝福他生日快乐。

0: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很快的来到中午的1:21，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礼拜四的节目在空中呢，来听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歌名里面有出现两次你我他，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还是要强调一下，是歌名哦，歌词里面有出现两次你我他的，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了。那接下来呢，由于这个强台步步进逼哦，很多地方呢都造成了一个这个预期的心理啊，像昨天晚上呢，彼得嫂去全联抢个菜哦，诶，想说呢，接下来可能会吃到泡面哦，帮我们的泡面里面加个菜哦，加个料，哇，昨天呢真的有很多人哦，北部的啦，北部的全联真的有很多人哦，好不容易抢到了两包青江菜哦，哇，太好了，接下来终于有青菜可以吃了，有没有？那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为了接下来的一个预备干粮，或者是帮自己的冰箱里面补一些货呢？这个题目是我们今天要加开的一个子题，也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找到今天7月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好不好？那相信呢，可能对于中部或者是南部呢，可能相对的抢购的风潮会比较少一点点哦，因为这次呢，可能台风扫到南部的机会也减少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也许比较没有这么多人在抢菜。那这两天刚好有去逛菜市场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去逛，也帮我们回报一下状态，好吗？那杨吐司呢，说想要来一首伍佰老师稍微冷门的歌曲，继续堕落哦。整首歌出现十次的你跟我，那是歌词的部分，我们今天以歌名为主，好不好？然后呢，严明南说巴威台风来了，不要怕哦，中央山脉表示我做你的靠山，但是这次的北部中央山脉可能挡不太到，所以北部真的是首当其冲。想要点的是翁立友的我做你的靠山，那金命呢，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还有王世贤跟春风的有你有我。郑世龙在线上呢，也是帮冲伍佰大楼。 Jimmy Wang 呢，要点黄小虎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都是歌迷里面带有两次你我他的歌曲。来欣赏到的这首经典好歌，学友歌，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讲到演唱会，这个礼拜六呢，真的有很多的演唱会陆陆续续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都宣布延期或者是取消哦。除了上个小时彼得跟大家聊到的五月天阿迪萧景洪的演唱会呢，也宣布要延期哦。那卢广仲呢，礼拜五的演唱会是要延到下个礼拜一。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有买这个礼拜五或礼拜六或礼拜天的演唱会的相关的票券，可能要去主办单位那边的社群哦，关注一下好不好？有没有继续照常的演出？如果有延期或者是可以退票的话呢，相关的办法我们也要看清楚哦。每家彩色有限公司学友哥的《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哦，也是有两个你我他。那陈雅呢说苏永康的《他爱了我好久》，希尔比任贤齐《他要我》。他不爱我哦，所以真的很多。郑志龙说，彼得如果喜欢吃青江菜哦，可以试试看小梗的青江菜，比一般大的还要更好吃哦。又这样子的青江菜呢，台风天煮泡面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哦。其实如果我自己有可以选的话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加小白菜哦，是因为昨天晚上没有小白菜，只剩下青江菜哦，所以多少呢抢了两把，还是有一点点绿色蔬菜放在泡面里面，吃起来安慰自己比较健康一点点哦，对吧？罗依琳呢在线上也是听歌帮盖江城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我们来听一下莫文蔚《他不》。

你们家最近有因应台风要来的关系，稍微帮冰箱帮你的零食柜补个货，补个菜，补个罐头，补个干粮，补个泡面吗？那如果有去买的话呢，各个市场或者是卖场当中的状态是怎么样，也欢迎您持续浮出水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修优序呢也是有补饼干泡面跟豆浆的。郭涵涵，你说你们家还有很多的零食，再说呢家里做生意的真的不怕没有东西可以煮三餐哦，所以不用特别的补货。 Emily Jane 呢今天早上上班前有去菜市场已经有出现抢购潮了，在南部是不是？好在呢又买到高丽菜、青江菜跟猪肉片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没有什么样太大的困扰。 Christy丁旭没有，有需要的话呢 7-11 直接可以买得到。然后呢小吴昨天就补了，新闻说要备妥3天的干粮，你已经补超过30天了是不是？

尹轩也说家里一直都是有泡面跟零食啊、哦，相信跟很多人一样。林家园有补饮品哦，这个是大人的饮料，是不是？周末要在家里看世足赛啊、哦，也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所以我刚才没有提到酒嘛，我刚提到的是大人的饮品啊、哦。那也注意啊，提醒大家哦，安全第一。潘少侠泡面加减补哦，希望可以补到。可以希望可以补到没有毒油的哦，这个毒油的这个问题呢，真的是最近大家都觉得有点人心惶惶哦。只能说呢，真的要把自己身体顾好，在台湾要吃到完全没有的，好像蛮难的哎，对不对？王俊显泡面加饮品哦，郭伟斌说没有坚信擦边球，你说这次的台风，你觉得它是擦边球是不是？但无论是不是擦边球，因为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哦，多少外围都会。卷到哦，卷到多还是卷到少而已哦。亚曼诺呢，昨天也去买了一大袋的青菜跟茄汁、青鱼罐头，哇，这个是台风御用哦。还有饼干备着用。娟娟昨天下班呢，有去买了一些耐放的青菜，像是青花椰菜啦、高丽菜等等哦，也有去买一些手工水饺、罐头跟泡面等等，所以家里的货应该是非常的充足的，对不对？赖昌颖说，虽然住在彰化哦，但是怕扫到台风尾，补一下还是比较安心哦。

0: 今天7月9号哈、啊，同时也是林隆璇老师的生日哈、啊，所以选播这首歌曲跟李圣杰的合作《你那么爱他》哦、啊，这个歌呢也祝福隆璇老师生日快乐啦。那于静、卢广仲的《我爱你》哈、啊，真心可以。希望如期看到他的演唱会，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场呢？Peggy Chen 虽然住在台南，感觉影响不大哈，但是呢，也跟着备好了粮食，冷冻水饺、泡菜、青菜、蛋啊、哦、等等的都是必备的。那何芬呢说，泡面、面条本来就有库存，青菜呢可以选择冷冻蔬菜哦，就不太需要去用抢的啦。
1: 大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0: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38了，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四的节目当中的空中，来听一下歌名里面有出现两次哦，在这边呢再加重注明一次，两次哦，两次你我他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以及接下来哦，这个台风也是步步紧逼啊，听众朋友呢有没有这个稍微帮自己的冰箱哦，或者是零食库稍微给他补货一下呢？这个两个题目，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的专业五。不是五月哦，7月9号的赖po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我要讲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517楼哦，那当然就把目标稍稍再往上定一点点哦，希望有机会可以踩到550楼的一个边哦。也请大家呢，这个多多益善哦，帮彼得帮盖一下大楼。严明南说，千万不要把八威台风留下哦，但是呢，可以直接扒他六下，把他给扒走，是不是？洪义珍哦说，台风捕获呢，根茎叶的。根茎类的蔬菜、鱼还有鸡肉类、哦、3天的量呢绝对是够的。那平常我在供佛、哦、所以饼干呢应该一个礼拜也都不缺，不用补也很够、哦、希望大家在这一次呢平安台风天当中都能够平安的度过。张春茂大哥，感谢你的听歌帮盖，嘎绿嘎绿，2天前就有去买了罐头面条还有水饺来备用哦。

还是让人家很期待他的新歌，还是让人家很期待他的演唱会、哦、他是 Elva 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哦、两个他呢不同自编、哦、一个是人自编，一个是女自编。Vicky Young 呢有补饼干，郑慧君呢买的是洋葱、胡萝卜、马铃薯、地瓜，诶，放常温就可以、哦、还可以煎当主食，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哦、陈世伟泡面已补，王云7月2号就已经买了、哦、你觉得叶菜类呢已经开始有在抢购的一个风潮，同时呢也有涨价的一个状态了。张春茂大哥呢，高丽菜 1.5 颗，肉2斤，有很多的蛋、哦、所以呢这个存量都是非常的够的。谢耿杰不用补货、哦、缺什么直接去菜园采收，像是地瓜叶呢就是不怕台风的、哦、哇真的很不错耶、哦、陈小米在线上呢，听歌邦盖大楼以及魏荣志呢想要点播的歌曲二姐江蕙的挖矮鬼、哦、只有一个我在歌名当中，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了。修优旭陶喆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稍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咯。

的节目哦，如果北部没有放假的话，我是说如果哦，虽然我自己也不想放，但觉得机会也不是很高，应该是正常上班课了哦。礼拜六会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如果明天有互动点播主题的话呢，明天我们的题目将会是风之歌哈，任何跟风相关的歌曲哦，因为因应台风接下来要来，风会比较大哈，所以明天的节目我们要做到的是风之歌啊，大家呢可以先去预习一下明天的功课，先准备一下明天要点播什么歌，好不好？玲珑进京歌帮盖哦，郭芳如在家里呢又补了水饺跟馒头，谢耿杰帮盖六百大楼哈，同学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午餐哦，非常的健康又美味，感觉耿杰的手艺非常的不错，对不对？叶红、许如云的《我依然爱你》，王云550再加一，郑志龙也浮出水面来帮盖尾楼 Miro Arrow 啊，这位听众朋友呢，明天打算要自主放台风假了啊，这个小心安全。老王乐团的那首好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王真丽说，小男孩乐团有唱过《我想要拥有你》。我

好的，在白安的星期八之后呢，时间快点来到了下午的1:56哈。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姑姑吕思伟的《我不坏你不爱》。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哦，我们诚实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陈氏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好的，下午的2:01，下午上线三个小时，在城市广播网的空中，一起来舒服又效率的法语听。有关于呢这个强台巴威来势汹汹相关的讯息，下午也会在空中提醒大家。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2: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3: 鼎泰丰，
2: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3: 找永庆裕泰丰。
2: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2: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3: 快拨311-2855，
2: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6: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5: 这么方便？
6: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5: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6: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5: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7: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阿里郎来了，我们来听一下 BTS 的歌曲。

好 ，BTS 回归之后呢，也是来势汹汹哦。那当然，台湾的粉丝也有机会呢，朝圣他们的演唱会。时间是在11月19号、21号及22号，地点呢是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对，下回没有抢到票，哈哈。好，那来势汹汹，有一个来势汹汹的，而且是来者不善哦。就是呢，这一次的台风巴威台风，有人形容说它是25年来最大的一颗台风。好，那参考了这个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哦，这个如果巴威速度及路径没有太大变化的话，预计今天下午2:30的时候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明天清晨发布路径哦。不过因为呢越来越接近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稍微的减弱，暴风圈缩小，所以呢路径的范围呢还是这个要再观察哦。不过因为它来者不善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不管你是在哪里，都要做好防台准备。而另外呢，参考了民间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在社群上的这个平台是说，台风走宜兰陆地到北部的外海区间，这个大方向呢算是抵定的，但登陆与否呢一定要等到这个中心非常靠近的时候才能够判断，因为要考量到这可能是地形效应哦。唯一能做的事情，好，务必再次提醒我的唯一粉，我的第二次就是保持警觉跟弹性，那影响的时间呢有可能会稍微的往后推哦。那目前看起来呢，最严重最剧烈的时间段落有可能是发生在比如说礼拜五的晚上，然后呢整天的话应该是会延续到礼拜六全天。

0: 城市小关心。
1: 台风来袭，为避免灾害发生，提醒您请做好以下的防备。第一，台风来临前应该要检修屋顶、门窗还有墙壁，并且使排水沟通畅。花木果树应该修剪或者是加上支架。屋外悬挂的广告、招牌跟杂物应该要取下或者是钉牢。第二，请准备照明用具、收音机、蜡烛、足够的食物跟饮用水。第三，住在低洼滨海地区或者是山区的居民，要防止海水倒灌、淹水、山崩、土石流等灾害，并且应该要及早疏散。第四，绝对不可以到海边钓鱼、观浪或者是戏水，人车也不要贸然进入淹水地区，避免意外的发生。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城市广播网最及时的台风资讯，陪您度过风雨飘摇的台风天。
2: 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值得庆祝的时刻呢？
3: 金孙啦，
4: 谢天谢地，老婆你辛苦了。
5: 来，我们恭喜 Simon 这个月绩效第一名，达成率200%。
6: 老婆，我们这个月发票中1000呢。
3: 真的假的？我看，
7: 这个球打击出去很高很远。
2: 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城市广播网从不缺席。北部 FM 90.1，竹苗 FM 98.3，中部 FM 92.9，南部 FM 97.1，城市广播网是您最好的朋友，永远都在。

陈势安的歌曲给我一枪，闲时聊下午的2: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下位进行今天礼拜四的城市舒服嘞，一样来关心一下这个强台八威来势汹汹哦。因此呢，待会看一下2:30，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预计呢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明天清晨发布陆警哦。这个一段的这个评估呢，大概是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全天对台湾的影响是最为剧烈了。那事实上从今天开始哦，礼拜四到礼拜六的航班都会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已经订票的啊、这个旅客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有的提前，有的延后，有的取消，包含了像是华航，还有台湾虎航、星宇航空、太越捷航空等等哦，都请大家呢上到这个航空公司留意一下最新航班的这个资讯。那当然呢也有很多人想说，尤其是这个北台湾还有东部呢应该是最为严重影响的，那放假怎么放呢？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因惯性已经都是要到晚上八点之前等等，大概就是抓晚上八点的时间呢会做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各地方政府呢都会陆陆续续的公告，所以依照呢微粉第二次你所在的一个区域呢稍微的注意一下。那在这个北台湾的一个部分呢，北北基桃也这个首长们都说会充分的讨论沟通，再来进行确认的宣布。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有关这个健康网络的发表，因为社会线呢肿大引发四种癌症的案例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个 Amy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来维护我们社会线的一个健康，然后呢现在社会线肥大问题是不是也困扰了很多男性朋友，欢迎 Amy 老师。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确实真的让很多男性朋友最怕的隐形杀手就是社会线癌。
2: 是，
3: 而且你知道吗，社会腺癌是无感的，然后它在无感的状态下又很容易恶化成肾脏癌、胰脏癌或是骨癌等等的。哇，你知道转移到这些癌症的存活率几乎不到5%，嗯，所以很可怕。所以而且你知道吗，做完社会腺手术产生这些漏尿的副作用都是一辈子不可逆的。
2: 是，
3: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我们的男性朋友开始发现自己开始排尿有点不太顺畅，或是频尿，还有常常有夜尿问题的，你发现你严重的是站很久都站都尿不出来的，这些人都很有可能是社会腺的问题，尤其是夜尿这件事情。你知道夜尿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
2: 对啊，
3: 那你品质变差了，白天精神就会不好，连带你的身体很快就很容易出状况。嗯，
2: 睡眠不足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健康，而且呢，你在那边尿尿尿不出来哦，那真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困扰。
3: 对，
2: 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就是说这个社会腺的症状找上门呢？
3: 其实要降低社会腺肥大的风险，就是要饮食要清淡，生活要正常，尽量不要碰酒，不要憋尿，定期检查，但是很难对不对？大家都说这也太难做到了吧，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找到一个对的保健辅助品，
2: 是，
3: 然后可以帮我们做到保养跟改善症状。那这个保养辅助品我们就要聪明挑选咯，首先我们一定要是天然安全的，然后再来我帮大家找到的这一支是国际级的功效认证，它不但可以改善社会腺的症状。那你知道吗，很多市面上的产品就是跟社会腺有关的，或者说你是医生开药的，它都会减弱男性功能。
2: 哦，这个很严重耶。
3: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一支国际级的功效认证呢，它不但可以改善社会腺的症状，它还可以维持你男性的尊严。
2: 是，
3: 它是唯一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2: 好的，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在日本呢有一支医学团队就是要解决男性泌尿系统的问题以及男性功能，就从这个天然的成分当中要去研发一个可以平衡男性荷尔蒙的菱角壳萃取物。听好了，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是用于平衡荷尔蒙的原理，就是颠覆了以前我们吃药或者说吃一些什么等等的一些可能偏方等等，那些都是去打压荷尔蒙。那你知道吗，你去打压它就会造成性功能的障碍，那我们去平衡它就不会了。所以菱角壳萃取物这个天然的成分目前在日本的泌尿科的诊所都被普遍当成是植物药来治疗社会腺问题，可是它不是药哦。那另外它有人体临床证实说它可以让排尿顺畅，减少夜尿的功效。那我们康盈生技呢就跟日本独家签下了这支产品，而且今年我们已经发展到第二代的加强版了。那这一支就叫做顺利社，
2: 是，
3: 那它就是主成分就是我刚刚说的天然的这个菱角壳萃取物，完全全天然的配方，而且它每一项里头的成分哦都有独立做人体临床实证的功效认证。你知道日本最近啊最推崇的就是菱角壳萃取物，那它就是我们的主配方，它里头有很多的天然多酚跟抗氧化的物质，就是可以减缓你的社会腺的氧化压力，然后去稳定细胞老化的速度，让你的那个社会腺有没有人家讲瘦嘛，你就咖啡加你瘦，就不会那么燥。那近年来呢非常新的一个原料是印度人参，我们也加进了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助舒缓压力，稳定荷尔蒙，进而也就减少了社会腺的压迫感。那因为压力就是社会腺发炎的潜在帮凶，所以我们就要靠着这个印度人参去简化它。再来还有一个叫生物素，而且我跟你讲生物素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长出一头茂密的头发，它会加速身体新陈代谢，然后让你的神经系统稳定，有助泌尿道的健康运作之外呢，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功效，就是让你长头发。再来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锌， 大家都知道男性功能就是最重要，男生就是要有这个足够的心，
2: 对，
3: 因为缺心它会让射护腺肿大或发炎，那心就是这个射护腺含量最多的微量元素，可以抗发炎，维持精子的品质跟荷尔蒙的平衡，所以你听到这些配方都很天然，而且你知道它很单纯，就是你听到这些东西而已，剂量又很足够才会这么有效。
2: 然后第一代推出的时候呢，就已经很受到大家欢迎了，
3: 对，
2: 所以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二代的加强版，那跟这个第一代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3: 我们第二代特别添加了来自日本的荔枝多酚，那这个荔枝多酚的功效就是在促进末梢血液循环，人体临床也有证实哦，荔枝多酚它可以快速增加男性的末梢血流速度，所以它就可以增加男性功能，就是在男性功能方面你会特别有感觉，所以很多吃了二代的顺利射加强版的这些男性朋友们都特别有感觉，他说早上明显会升起，
2: 活力很好是不是？
3: 对，就是让他们觉得好像真的回到年轻的状态。我们有个医生娘，她是住过日本的，然后她知道菱角壳这个萃取物对男性的保护这个射护腺功能很好，所以呢她就找到我们的顺利射，今年她就让她老公吃了二代加强版，她就说在台湾还可以直接买到，真的太好了。然后她说她今天也准备好要听我们的专访，她准备要订起来，今天我们有优惠套组，她说要给老公做平日的保养，我觉得她观念很好，平日真的就要做保养，不要等到有症状再来紧张。
2: 没错，没错。所以这位医生娘，她以前是住日本，她知道说这个在日本有这样的东西，
3: 对，
2: 现在台湾都可以订购得到了，对不对？
3: 没错。
2: 所以我们平常真的就是要保养哈。
3: 对。
2: 那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组合？
3: 今天的组合很厉害。在分享组合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实际的案例哦。我们有个林大哥哦，他67岁了，他就是吃西药吃了很多年，他就跟我说有吃有差，没吃症状就很严重。他也是改吃我们顺利社4个月而已，你知道吗？一开始明显夜尿改善了，现在呢是尿尿变得很顺畅，然后他说最开心就是早上升国旗他就说好像回到一个年轻的状态一样，他就很开心。其实男人真的是家庭的支柱，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创造幸福的家庭。我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一个住在台南的大哥才58岁，他是一个大公司的业务主管，常常到处跑，他就发现自己排尿越来越不顺畅，夜尿问题很严重，然后白天就开车精神很差，工作就开始越来越退步，就开始恶性循环，他就觉得他身心很疲惫。他是有一次刚好开车就听到广播我在介绍，他就想说还不如来试看看，
2: 对啊，
3: 就补充了顺利社。我觉得真的要给自己一次机会，你吃了你真的会有感觉，你知道夜尿情况最先消失，他说连排尿都大大改善。原来他说他原来力不从心的夫妻关系哦，现在都变得随心所欲。哇哦，
2: 所以你分享这么多案例哦，真的为很多家庭带来幸福。
3: 所以我们已经开发到二代加强版啦，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庆祝我们二代加强版，因为特别添加荔枝多酚，对不对？针对男性的末梢部位血液做加强，这几个月吃过二代的男性朋友都给我们很大的回馈，就是找回男性雄风。
2: 哇，这个非常重要。
3: 所以对这个月份你只要订购我们的顺利社，今天给优惠套组之外，我们再加送可以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给一个月。我们希望让辛苦的男性朋友们白天晚上我们都是一条活龙。
2: 哇，现在这些男性朋友们听到这边已经嘴巴都会笑了
3: 哦。而且今天再加码，你如果是前30名手脚快的打电话进来，还可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包。好，那我要赶快报一下我们的顺利社免付费的专线了，0800-089-595，0800-089-595。
2: 对，我相信很多男性朋友啊，在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发现你真的好像有这样的症状，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走到哪里都很麻烦很困扰，又没有自信心，所以呢就是要彻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哦。今天呢就是订购顺利社的套组，就加送这个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对不对？
3: 对，给30天份哦。
2: 哇，太棒了太棒了，赶快拨打这个顺利社的免付费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那希望这个，如果说你是收音机旁的一些，就是我们那个太太们或者是女友们，
3: 可以当神队友。
2: 哎，对对对，如果说你那个
3: 对
2: 哎，你在听的时候，你的那个阿娜达没有听到，
3: 对，
2: 你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啊，能够为他们找回幸福，真的太棒了。
3: 真的，我最后再分享一个案例给大家。好好好，我们有一个65岁已经退休的大哥，他说自从有射护腺肿大的这个症状之后，越来越严重，他就决定放弃退休后游山玩水这个计划，就已经抹完。结果你知道他前几个月就吃我们顺利社二代，现在除了尿尿的困扰都消失了，他说男性功能还变好了，今年已经开始规划到处旅游了。
2: 对啊，
3: 所以要把握今天，我们今天顺利社是给优惠套组哦，然后又加送我们的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给30天分一个月。
2: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而且今天前30名还可以再索取免费体验包。
2: 对对对，
3: 所以赶快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089-595、
2: 0800-089-595、0800-089-595。也谢谢我们的 Amy 老师，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近期在健康网站发表一位60岁男性哦，因为肾护腺癌引发了4种癌症的个案，提醒中年的男性朋友一定要注意肾护腺的健康状况，提前做好保养。日本医学团队经过多年研发出菱角壳萃取物，经过临床证实可以改善排尿困难，又同步提升男性功能。康怡生技独家代理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可以平衡荷尔蒙，抗肾护腺发炎。另外配方呢有印度人参，还加了锌。顺利社二代加强版更添加了荔枝多酚，每一个成分都有明确的人体临床实验证实，健康泌尿系统明显提升男性功能。庆祝顺利社二代加强版得到客户的热烈回响，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0800-089-595 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2: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3: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4: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5: 您全家的补给站，
6: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7: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10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四分卫，
9: 想要随时随地听到好音乐吗？那就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跟着我们一起线上收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好音乐陪在你左右。
11: 城市小关心，
12: 台风期间要注意哪些事情吗？台风来袭的时候啊，每每都会带来大量的风雨，要提醒大家尽力做好防范措施，像是加强固定招牌的看板、修剪树枝等等，来避免强风吹落而造成的断电或者是停电。在山区呢，大都是因为风大造成树木倒塌，导致电线被扯断。而在市区则是因为地下线路很多，尤其啊是大楼的机电设备都放在地下室，最怕出现淹水的情况了。所以啊，如果遇到电线掉落或者是外漏的情况，要立即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切记千万不要自行修理或者是触碰，以免发生触电的危险。至于刚才提到的山区，因为雨水常常会夹带大量的泥沙，这个时候呢可以留意溪水的浑浊度来判断你待的地方是不是安全的。还有哦，大雨也会引发土石流还有落石，造成道路坍塌的状况，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就不要再进入山区了哦。而住在当地的朋友也请提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危险的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大家的安全。
13: 城市广播网关心大家的安全，来注意一下台风巴威哦。的确在这个下午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巴威台风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像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台湾东北部海面会构成威胁。那么依照这样子的行进方向呢，明天下午会逐渐通过台湾北部海面，以强台下线或中台上线的强度影响台湾。明天晚上到11号，也就是礼拜六，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 于呢陆上台风警报，目前呢预计是在明天的清晨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近期在健康网站发表一位60岁男性因为射护腺癌引发了4种癌症的个案，提醒中年的男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射护腺的健康状况，提前做好保养。日本医学团队经过多年研发出菱角壳萃取物，经过临床证实可以改善排尿困难，又同步提升男性功能。康怡生技独家代理顺利射，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可以平衡荷尔蒙，抗射护腺发炎。另外配方呢有印度人参，还加了锌。顺利射二代加强版更添加了荔枝多酚，每一个成分都有明确的人体临床实验证实，健康泌尿系统明显提升男性功能。庆祝顺利射二代加强版得到客户的热烈回响，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0800-089-595 0800-089-595，前10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最初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个店里加的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主人的如来如何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5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进行今天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再来分享一下《玩具总动员》系列的一个金句。你知道有时候讲到像是童话的、绘本的、卡通的、动漫的，很容易呢都会激起心里头的小男生跟小女生好回到呢那种非常好幸福无忧无虑的一个童心世界，对吧？但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其实呢那些预言还有那些温柔温馨的提醒，真的在人生路上哦，你会觉得悲喜交加，当你有所领悟的时候。当然呢，趁着《玩具总动员5》还在热映的时候，我们再来整理一下这《玩具总动员》系列1到4的一些金句。其实它讲的不是单单的就是童年的玩具，因为现在我们大人呢，你还是会有喜欢的玩具啊，公仔啊，或者是一些周边，有没有一些玩偶周边的东西。他所陪你刻画的呢，不仅仅是生活，还是人生。讲的呢，有可能是亲情，有可能是友情，有可能是爱情。然后生活上大环境的一个改变，尤其现在大家聊到的，莫过于是一些网络科技时代和 AI 的冲击。你知道大环境的改变，也会面临到你所谓情感的一个转折。好了，稍微参考了这个 AI 读金句编辑群来整理一下，让你透过这拟人方式哦，玩具的一些言语，是不是也可以告诉你人生当中的大人学的一些成人言语呢？只要你从底层做起，任劳任怨，这里的生活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的。出自于《玩具总动员3》。很多时候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要有坚持坚定，然后要任性，就是不被动摇，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勇气勇敢的不畏艰难。似乎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其实呢这世界上也没有理想是很容易的。你想要上一层楼，你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而且呢就是要坚信着一个方向，终有一天呢能够更加的靠近自己的梦想。即使最后呢你没有办法达成，至少啊你不会后悔懊恼，有没有？虽然现在在心理学层次、心理层面，或者是一些态度、一些念头转为正向，不尽然的就是所谓的你有努力，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你想要的。再不然呢，不是说一定要一味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坚持到底，适时的止损或者稍微的调整，这些呢都是可容性的，就是有所余裕的去参考，没有那个夹的死死的。但无论怎么样呢，就是很踏实的基层底层扎实的一个功夫，然后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跟梦想，不一定要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成真，越来越靠近，其实呢也足以成就跟欣慰。再来看这句话说呢，做好你现在的角色，好，出自于《玩具总动员4》的金句，有点就像是说我们基本上来说就可以做好你自己的本分，然后你现在的角色是什么？那角色也可以切换，而且现在有很多人都斜杠了，是吧？好，在《玩具总动员4》所呈现的，他说，这个世界对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期望跟要求，但一个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心，而且，这一句话很重要，也没有这个必要。最重要的是你清楚知道内心所追求的是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意义，而这个是以你为准的，以你为主的，你要活出最自在而真实的自己。 Be true to yourself， 讲得很实际，对不对？你真的要清楚你自己，然后活出很真实而且自在的自己。好，再来呢，最后一句话我们来看到是出自于《玩具总动员4》的这一句金句，他说，为了孩子而存在是身为一件玩具最珍贵的价值。他 是玩具的拟人方式哦。其实至于你的存在，绝对都是有意义，而且是值得的。当你认清楚你的本分，当你认清楚你的价值，还有你现在的角色，很容易延伸到就是你可能为了你而存在，或者为了谁而存在。这个存在的意义呢，是彼此都可以感受到的，而成为最珍贵的价值。陪伴，请注意哦，陪伴就是世界上最奢侈的礼物。城市里的每个人生活繁忙，每一秒钟都是生命的资产，而那些愿意花时间陪伴你的人，都是一种付出，绝对不能视为理所当然。这个付出，这一种爱都非常珍贵，是值得把握的，而不是视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赛季来会加招有人缘，上一条嘛会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

0: 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3: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2: 恁家会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关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给我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6: 嗯，又一个来求头奖的，我跟你讲，要发财不用靠我，靠你家己。
5: 哦，
6: 现在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5: 什么？这么方便？
6: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5: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7: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8: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芙蕾，舒服你的听觉。

男生版本张志成的叶子，原唱是阿桑。这声音呢听起来都会有一点点的感伤，对吧？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雷。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几则重要消息哦。那像这个巴威台风步步紧逼哦，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不管你是在哪里，然后你觉得影响是否大或小，都没有，都会受到影响的。那影响的时间呢比较严重的应该是从明天晚上一直到11号，也就是礼拜六，全天是最为明显的。那大家呢会联想到之前那个堰塞湖的一个阴影，有没有？那花莲呢万里溪的一个水容量呢是溢满的 70%， 剩下 30% 的空间，所以这次的台风的一个雨势呢可能会产生溢流。所以呢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应变小组呢会在今天下午中央应变中心成立的时候一并来开设。那同时呢相关部会都会一起跟着花莲县政府严密的一个监控哦，依照这个警戒的一个程度进行撤离工作，也希望呢能够呢保障民众的安全。那另外呢今天下午2:30已经开始发布了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所以也因应了台风前东部地区的旅客返乡北返的一个需求，台铁公司呢也启动了疏运措施就是今明两天9号跟10号这两天会针对花莲台东经北回线南回线加开一些列车。那开放发售当日是没有座票的，好，没有座位的一个票券，希望能够增加运能但是有一件事情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就是无座票旅客呢不得进入腾云座舱。那还有呢像是这个新型的一个自强号要记得是买票，不接受电子票证搭车。那另外呢除了呢关心台风之外呢，还要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油品的一个部分。问题油品的部分呢参考了今天卫福部有宣布，除了因为这个中联油脂致癌油的一个案件发现了4-5月份都出现了不合格油品所以呢这两批油品下架之外呢，中联所制造的4月份到6月份的所有油脂制品，包含了像是第一层第二层食品，全部都预防性下架。那么呢会在明天10号中午之前中午12点钟之前完成。那另外呢像是中联提供给一些厂商，有没有泰山福寿福茂所有的产品已经完全下架了。那下一层提供给360位业者400项的产品呢也都已经完成下架了。那延伸下来呢这个问题油品的一个部分引起了大家饮食安全上的一个讨论那比如说大家比较方便性的就是素食业者，各个素食业者也都发表声明说呢他们没有使用问题油品让消费者呢可以安心。那另外呢很就近服务的像是这个便利超商，有没有这个苯偏平超标事件呢，其中呢联华食品代工的多款这个 7-11 小七鲜食饭团等商品其实呢 7-11 也说了在第一时间已经把疑虑批号的商品是完全下架了。那另外像其他的超商，全家莱尔负责是表示目前供应商品呢没有使用公告疑虑的油品。那量饭店的部分像这个万家福超市全联也都已经启动预防性下架的作业。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
2: 表公司，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2026年，台南文化中心全新展览空间第三艺廊推出“重构世界：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身体”展览，透过摄影雕塑、纤维编织、影像装置与现地创作，探讨母亲的身体、性别角色与文化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即日起到7月26号，邀请您一起走进新空间，用步伐参与作品，重新观看身体，也重新理解世界。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8: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7: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8: 哦，其他的料理哦。
7: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8: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7: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9: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0: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我爱四处旅行。
12: 我最近学了拳击。
13: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14: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15: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16: 我爱唱卡拉 OK。
17: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8: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5: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我们来看一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哦。首先也是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八位长台的一个影响，有些演唱活动呢就是宣布延期了。来看一下 Karen CC 的 Loser 的一个演唱会呢，原本是在明天7月10号，因为台风宣布延期。那主办单位说呢，会另行公布新的演出日期跟相关安排。那已经购票的票券啊，朋友呢就保留使用。另外的重头戏呢，是在五月天大巨蛋演唱会部分延期哦，像是呢7月11号，这个延期到7月12号中午。那么持呢原场次一个票券的朋友，可以依照原座位入场的，不需要再换票了。那原本呢定在明天7月10号演出哦，请注意的是，如果市府宣布停班停课，就会延到13号举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宣布停班停课的话，7月10号的一个场次呢是照常举行的。那受到台风影响，没有办法观赏五月天大巨蛋演唱会10号、11号场次的朋友，会开放退票。退票的方式跟受理的时间会另行的公告做说明。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好莱坞巨星乔治·克隆尼，他的这个演艺生涯是非常辉煌的，再度迎来全新的里程碑。要恭喜他啊！这个威尼斯影展的官方呢，正式的宣布会在这一届的影展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终身成就金狮奖，来这个致敬这位呢65岁的顶级男神。事实上呢，乔治·克隆尼呢在好莱坞的影坛地位呢非常非常的崇高，而且他也是影史唯三曾经在奥斯卡荣获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男配角、原创剧本、改编剧本，这6项呢是不同领域提名的全方位电影人。所以主办单位呢也感性的说，这一次的大奖是为了表彰他集演员、导演、制片于一身的卓越贡献。知道获奖消息之后呢，乔治·克隆尼呢也这个很感性的回应啊，他说这个威尼斯影展无疑是他的最爱，能够获得金狮奖是莫大的荣誉啊。那第83届威尼斯影展呢是在今年的9月2号到12号展开。看到的是呢，第78届艾美奖入围名单已经正式揭晓了。据说今年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像是这个医疗影集呢《匹兹堡医魂》第二季呢，以25项这么多的提名成为最大的赢家，他角逐了好多最佳戏剧类影集啦。那演员表现也非常的受到肯定，像是男女配角等等，就包办了7项提名。其他入围的大户呢，还有像是第一季星座《寡妇湾》有获得了多达19项的提名，《万中选一》18项紧追在后。那迷你影集方面呢，像《怒呛人生》第二季啊，这个亮眼的成绩呢，有入围16项的奖项。好了，这一次的艾美奖颁奖典礼呢，预计是在台湾时间9月15号上午登场。最近的电影好多在讨论哦，我们看到是迪士尼真人版的《海洋奇缘》持续的在进行全球宣传。那这个真人版的《海洋奇缘》呢，我是有一点看不太惯，像有时候从卡通动漫之类然后转到真人版，就是调试的时候呢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不过呢，这个真人版的《海洋奇缘》也是很好看，尤其这个就是强森，你知道他的声音跟他的那个动漫版的一个形象是非常吻合的。而这部电影呢也已经在昨天在台湾上映了，我们待会会来听到呢这个电影的原创歌曲 Along the Way。演唱的阵容就是当中的演员，包含了这个凯瑟琳·拉加阿雅，还有巨石强森哦，还有一个很妙的一个缘分，就担任监制，而且在动画版《海洋奇缘》跟《海洋奇缘二》为这个莫娜配音的奥利伊·卡拉瓦尔侯也有参与。谁要办演唱会了呢？已经出道27年的小美江美琪，她的音乐事业要来进行全新2.0的进化，而且呢，她还解锁了她的调香新技能。10月3号要在这个 Zenu Taipei 进行她的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这次演唱会呢，他担任演唱会的气味总监，他是呢解锁调香新技能，他想要把这个研究出来的一些香氛融入在演出当中，所以呢你在感受的时候就有音乐、嗅觉跟情感的记忆相结合。而未来不排除他会考取调香的相关证照，时机成熟搞不好还会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香氛作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歌咯，这真人版的海洋奇缘的主题曲 Along the Way。

0: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0,000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我们回来咯，
5: 快来吃山竹
6: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8: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苦恼，苦恼，真苦恼啊！
10: 欧贝，你在烦恼什么？
9: 方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10: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咯。
9: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可以吗？
10: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9: 那是这样，无论是在中原也是出国，都可以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10: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9: 这样我也要记得来下载。
10: 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9: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4: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凡。
11: 4点钟，我的唯一朋友的第二次跟上来聊一下互动，做事效率低的原因，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4点钟过后，我们要来互动咯。今天的互动呢，小微参考了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我觉得，哎，忽然看到这图示，觉得哦，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来这个觉察一下，发现一下，当自己呢有这个做事效率低的时候呢，就要去发掘一些状况，是心理层面的呢，还是身体层面的呢？然后看看。我用看看这两个字讲得很心虚哦看看有没有想要把它给改进改善呢。好，做事效率低的原因有几项。好，图示说，编辑群说，社交软体成瘾，第二个是害怕跳出舒适圈，第三个过度分析每件事，第四个赖着，喜欢赖着不动，第五个成龙睡不倒而睡不饱，还有第六个是一直追求完美。其实呢，我记得好，或者是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就做事效率低，效率差，然后进度有点落后，或者是呢觉得好像还可以等等。好，拖延跟懒散，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众所周知造成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对不对？但有时候呢不能够这样轻易的放过，你好像必须还是要比较深入一点点，好，再去了解一下你的细节，才能够对症下药去改善这个细节呢。我真的就发现，原来有时候是外在的，有时候是内在的一个因素，包含了有可能也是因为身体不舒服，那我觉得这就另当别论，因为身体不舒服还要再强加要求可能要交出平常甚至是高于平常 80%90% 100% 一个达标，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残忍身体不舒服的一个状况之下。但如果你发现了一些细节，我觉得是有机会，是有机会慢慢的去做调整的。所以呢，稍微想要跟我的第二次来交流看看哦，交流看看你自己的发现，然后你自己的一些意愿哦。做事效率低这六大原因，好，参考了网络企业经营的这个图示编辑群的这六大原因，就是如图示，你来看看。平常有没有呢？或者是偶尔有一下子，可能自己做事比较低效率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这些原因参考呢？好，这是最多三个。然后呢，如果当你发现原因的时候，是不是有机会可以 right now 立即当下马上近期的来做积极的调整跟修正呢？ OK， 如果如图示呢，稍微发现我自己做事效率低的时候呢，好，图示当中我觉得我呢有中两个，过度分析每件事跟一直追求完美，我觉得这是相联动性的。也就是因为你太严肃吗？太过于严肃的认真，认真的严肃，你去分析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只是差一咪咪 0.05 毫米0.01 毫米，或改那个字修那个字，不竟然会更加的有内，就是根本就不足以影响到你的结构性或是内容性，只是看你顺不顺眼而已。所以呢，你过度分析每一件事情，再加上追求完美，这完美呢当然就是你自己设定的，你好像觉得改那个字就可以 perfect， 其实 no， 你改完那个字之后呢，看到了下两行，或者是呢翻篇，好，第二篇第三篇的论述第几章节，你又发现了这个论述好像不太好，不是那么仔细。其实有时候我的一个朋友都会很贴心，他说那种什么报告啊，简报啊等等，不是要做百分之百的，你可能就是做个80%，让简报呢就是可以过关，然后细节的部分再去好好的把作品的内容跟精髓去用你最大的力量200%类似啦去发挥就好了。那个文字上的东西不需要呢这个太过于严肃的认真，认真的严肃到斤斤计较，就会影响到你的效率。因为你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要做，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伤这么多的脑筋，成效不竟然会好啊，是吧？有时候那个比如说简单的来做一个比喻，说这份简报呢其实呢80分就可以过，所以你81分跟82分跟90分就是过啊，那何必呢，对不对？但我是说 不是说摆烂的意思哦，就平均值上来，你还是要有过关的能力跟呈现，也就是要 80%。 对，但我有时候常常会觉得哦，就同一件事情有时候会卡关跟打转，然后耗费很多的那个脑细胞啊，累到不要不要的，其实大可不必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很着重于太过于小细节了，太魔鬼了，好，过度分析每件事跟一直追求完美哦，这我可能的原因就是中这两个。我会马上积极做调整吗？我自己当下有时候你会觉得当下不是，那通常都是当局者迷哦。我通常都是跟朋友说哦，我今天好累，然后会说哎，那我为什么啊？因为这个blah blah blah之后，他就说何必呢？我会因为别人的点醒，因为有时候你当局者迷，要自己去顿悟，有时候是比较被动式的，没那么快启动。如果呢跟朋友稍微的聊天，朋友忽然就是这样子点醒你之后说，对吼，何必呢？把多余的时间可以让自己更加的休闲，然后或者是呢可以精神状态，比如说多睡个一两个小时，精神状态好，那之后呢不是其他的事情也都可以做到，至少不会因为你的那个精神状态的影响而掉分嘛。对啊，所以我会马上积极做调整的，不尽然，而有时候会属于那种后知后觉型的。但是如果朋友一点醒之后，我就会松，我就会不断提醒我自己，夏小薇可以了，嗯，可以了，就这样子调整 ，OK， 不用再钻牛角尖，或者再继续怎么样之类的，太耗费了。这部分呢，也许没有办法 right now， 但知道之后呢，我的确是会积极的做调整，大概呢会有8分。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2: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1: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4: 近期在健康网站发表一位60岁男性因为肾护腺癌引发了4种癌症的个案，提醒中年的男性朋友一定要注意肾护腺的健康状况，提前做好保养。日本医学团队经过多年研发出菱角壳萃取物，经过临床证实可以改善排尿困难，又同步提升男性功能。康怡生技独家代理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可以平衡荷尔蒙，抗肾护腺发炎。另外配方呢有印度人参，还加了锌。顺利社二代加强版更添加了荔枝多酚，每一个成分都有明确的人体临床实验证实，健康泌尿系统明显提升男性功能。庆祝顺利社二代加强版得到客户的热烈回响，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0800-089-595，0800-089-595，前10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好，大家来发现一下你自己哦，做事效率低的原因有哪些？那找出来之后呢，会不会立即 right now 马上的做积极调整吗？这后面这一题啊，会不会积极马上来做调整啊？这或者是修改啊？不是要就是有那种什么内疚或自责，或是让人家怒骂的那种这个想法，没有哦，就是看你自己。有时候你会觉得没差，对，那不然就下一次。都好，对，只要你有记住都好，我没有说刻意的挑出来要让你觉得备受压力哦，没有。好，义军说呢，当他自己发现做事效率低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过度分析每件事情跟一直追求完美，你会马上做调整吗？好，知道之后呢，他的确是也是属于那种速速型的，好，就是呢会八分。好，蔡琳呢，有可能的原因害怕跳出舒适圈，还有一直追求完美，常常睡不饱。你知道那个跳脱舒适圈，因为我也还蛮欣赏那个 YouTuber， 就是那个嘟嘟妹，他们的这个主要的一个 slogan，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出舒适圈，也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安逸太久了，然后那种创意好，或者是那种行动力自然而然的会被消磨，因为你可能很想要继续的享受这一份美好，但殊不知有可能会错失下一个阶段的美好。那甚至呢，有时候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还要再去领受不一样阶段、不一样等级、不一样班别、不一样那个什么车站那样子的一个风景跟风情。所以呢，都还蛮鼓励大家跳出舒适圈了。只是这个时机与否跟这个力量与否呢，当然也要看你自己。但是不得不承认哦，当你久待一个适应很久很久很久的环境，不是说呢适应很久的环境，久待的这个环境没有办法给你更多的刺激。其实那种刺激、成长就是进步，都是要你自己去找机会跟一些素材的，同一个空间、同一个舞台，它还是有很多可以外挂、开外挂，然后斜杠延伸出去的。怎么可能说绝对一定是要跑到不一样的一个圈圈、不一样的领域才叫做跳脱舒适圈？跳脱舒适圈呢，在原来的圈圈也可以，只是说呢你多一点点的胆识、力量去尝试不一样的一个事物哦。好，蔡琳呢害怕的原因，跳出舒适圈、追求完美跟常常睡不饱。常睡不饱就会影响到你的体力跟精力，对不对？好，他说呢，会不会马上做积极调整呢？会哦，只要你知道的话，或你有感 感觉到齁安内北塞。好，至少有七分要去努力的改变现况哦。虽然呢不尽然的是一定要非常的完完美美的哦，就是让你觉得有那样子一个心思动力。诶好啊冲齁，我现在不行。有时候我自己会打自己。不是那种狠打哦，不是那种狠打，就稍微的打自己说，哎，清醒一下，清醒一下，然后就说可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放弃，或者是暂时的休息停止，然后说不行，我现在要开始，一定要更加的努力等等之类，就稍微的打自己，是提醒的，提醒啊，不要用打字这个好了，用拍拍，有没有拍脸，拍脸一下，呜、哦、哟，清醒咯，好，用拍可能比较不会有伤害性。好，再来呢，看到的是陈梅。陈梅如果发现自己做事效率低的可能呢，就是追求完美，而怎么还蛮吻合到处女座的一个个性哦。他说记得20年前哇刚升组长的时候，就是太过于严格古猫龟毛到追求完美，反而呢，诶你知道呢，有时候太过于压抑压制的话，会影响到周遭的一个气氛，周遭气氛呢就会影响到同仁们的一些，有可能是向心力，有可能呢就发挥不出来他平常的实力，或他刻意的不想要发挥实力哦，所以就变成了效率超低的。终于追根究底，诶我觉得他还不错，至少呢他想要知道原因，而不是一味的就去指责别人，你们怎么那么不认真或者不负责任呢？至少他追根究底之后知道了原因，就是每个人的分数不一样。我的6分其实是已经等于别人的10分了，那你会一直很怀疑或很指责我夏小薇，你为什么只有6分？殊不知呢，夏小薇的能力跟目前的这个状态，只能到6分，其实就是等同于别人的10分了。其实那种位置不太一样，你自然呢理解的东西都会不太一样，所以呢，不能够完完全全都是用那个齐头式的方式去论断每一个人。好，因此他对于追求完美的定义稍微的有经过调整了，就以公司的标准统一就好了。诶反而会有意料之外的好哦，就整组的工作效率平均值可能气氛也会拉得很好，拉高。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跟人之间，因为毕竟互相帮忙的机会是很大的，互相体谅同理加油都是很大的。如果这方面的一个相处气氛是可以在你周遭的话，其实那个力量呢是会一直往上提升的。好，所以呢他会发现积极的调整是很必要性的，一定要给8分以上。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2: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表
3: 公司，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4: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0: 买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0: 无卡分期？
1: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0: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1: 来马尼，
0: 什么尼？
2: 马尼通讯。
3: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4: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3: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5: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7: 好好吃哦。
8: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6: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9: 妹妹啊，吃饭喽！
7: 我在忙，等一下嘛。
6: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10: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7: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6: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11: 你回来啦！
1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IO 乐团。
1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5: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第二次怎么跟我们说，你发现你自己做事比较属于低效率的时候，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看一下霞飞，霞飞说呢，有三个，好，包含了呢，社交软体成瘾，过度分析每件事，跟常常睡不饱。我觉得那种社交软体的部分呢，应该不至于到成瘾啊，可能有时候呢，这个时间一下子滑了，滑了之后就滑过了半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会惊醒，但不竟然的是所谓的一个

成瘾哦，就是必须要每天哦，不行的话你可能就会非常上上下下的，就是不知如何是好，然后没有办法很安分哦。好，那会马上做积极调整吗？说五分一半看事情咯，如果比较重要的呢，当然就会想要要求自己，毕竟还是还蛮负责的，就要赶快的马上调整，其他的就没有那么的一个急迫性哦，跟需求的话呢就还好，让自己还是比较舒服一些些吧。好，瑞中说呢可能的原因应该是太过于追求完美了。宜萱则是觉得常常睡不饱哦，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常常睡不饱的时候，就是精神状况不是那么好，自然发挥的结果可能就是不如所预期的。那会马上做积极调整吗？一半。那常常睡不饱的原因呢，也可能是因为浅眠的关系哦。如果亮 line 调静，因为本来想要用那个很鬼怪的声音来，那种感觉真的好毛哦，然后就想好，还是不要玩好了。除了赖条静音之外呢，还有在家提早睡，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浅眠还有那种睡眠障碍，很容易被吵醒，然后醒来之后呢又不容易入睡，那真的是很辛苦诶。好，文琪觉得呢他应该是卡在过度分析事情吧。好，另外呢也是睡眠不足，常常睡不饱，一直追求完美也是哦。那如果发现的话呢要怎么办？会硬逼着自己。所谓的硬逼着自己呢，有可能就是不断地跟自己说这个一定要提醒自己，警示自己，警钟着，然后呢就想说我必须要赶快的做积极的调整，也还蛮有积极度的，就是八分。正好说呢，他有可能是因为社交软体成瘾的部分，好，就是睡眠不足睡不饱的部分，还有呢很 care 细节，追求完美的话就会影响到自己做事情，呈现了比较低的效率哦。那会马上做积极调整吗？还行，这大概就是一半以上，我觉得一半以上我都会偷笑。好，接下来打六分。安静呢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睡不饱这件事情。诶，你知道睡不饱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因为真的工作量太大，或你烦心的事情在处理的时候呢就会延误到你的睡眠时间。诶，有时候是自己的赖皮。那我自己就发现了，我不是有说我每次要设定我可能今天晚上是10点钟就睡好了，因为实在好累好想睡哦。但就是会东摸西摸上上下下摸，左左右右摸之类，想说尬的居然又已经12点了，那我就少了2个小时诶。其实2个小时真的很重要，哪怕是只有10分钟20分钟，我都会觉得不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隔天一早醒来我就觉得你看吧 see 就是整个精神很觉得不济，然后会觉得精神然后可不可以再多睡一会，我有时候就会再赖床。好，但你知道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因果的，好，这个因果的感觉呢其实我觉得轮回下来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可能一天两天之后我就会及时的刹车，不可以再东摸西摸了。那时候晚上想要东摸西摸的时候说可以了赶快睡，不行再做重复的事情。对，但你知道就是也不是完完全全的一次到位彻底的断根，没有，我还是偶尔会有循环，但至少还是有警觉性的告诉自己，如果是莫名其妙没有任何意义的东摸西摸对，如果说是你们自己很觉得是疗愈的，追剧的啦看这个影片啊 YouTube 啊，或者是听一些内容啊，看书，我觉得那有意义的至少还蛮有营养的，如果是无意义的那真的就是要稍微的让自己就是警觉性要更好一些些，好不好？因为赚的也是你，赔的也是你啊。好，安静常常睡不饱，然后会积极的做调整吗？他几乎都是追剧太晚睡而睡不饱，你看你知道原因了吼。那会积极的调整吗？还好，他会有六分。喝个咖啡啦，喝元气饮料，或者站着做事情，捏自己的大腿。哇塞，捏自己大腿好残忍，虽然我也有捏过，但我后来觉得有时候那个比较肥美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肥美的时候捏起来会更痛，或者有时候擦了那个护手霜
哦，就是比较油油滋滋的，就比较没有办法捏得好。我有时候站着做事情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好事，而且还蛮有用的。我真的有时候在播音间里头三个小时，虽然除了就是上厕所喝水的时间之外，我有时候觉得真的不行，我必须要再更精准一些些的精神状态，我就会站着，就是把麦拿高之后，我就是站着去说话，真的会比较好一些些。但如果你真的喝咖啡、喝元气饮料，站着做事情，捏自己的大腿，痛了就比较清醒。这是针对你追剧吗？应该不是吧？应该是放在你应该要做的完成的任务跟事件，对不对？而不是呢追剧太晚睡之后呢，你还想要继续追，然后用这些方式让你有精神去追剧。这个呢我就真的比较不那么的建议了，而且要以逸爱足矣，千万不可。小冠说有可能什么原因呢？害怕跳脱舒适圈。而另外呢也是睡不饱睡不够，因为他早起晨运，晚上十点钟睡，早上四点半就起床，哦，那也起得很早耶，因此就睡不饱。这个有被规定吗？如果你为了早起晨运，四点半一定要起床，那晚上睡觉是不是可以再早一点？九点钟你可以睡得着吗？好，不管，反正就是你自己调整。如果因为这样子睡不饱，我觉得弹性时间应该是可以的吧。入睡的时间跟早起的时间可以做一些弹性的。那再来还有呢，可能也是希望能够有魔鬼的细节，追求完美哦。他觉得呢，就是有点类似像我也比较有障碍的，就是呢强迫症，而就一定要很干净整齐，这习惯一直改不掉，就常常导致累得半死，虚耗个半天，内耗个半天，是不是算洁癖呢？有时候不竟然是洁癖，就是强迫症的感觉也有，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啦。那你知道那个虽然是眼不见为净，但你知道就是那个点，那个污点就会一直在你心里头，在你的眼睛的某一个视角当中。但有时候呢真的觉得你想说，如果你当下愿意放过自己，那就走吧。当你忽然想起来又想要把它给整理掉，那你就想起来，你就起来把它给整理掉。真的就是顺着你自己现在当下 right now， 或者是隔了一阵子你已经试过了，你还是想要把它清除，最重要的是还是让你的心情比较不受干扰，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顺手把它给做掉吧。

0: 小丸子，
1: 是小王子。大家好，要加入就找阮上好家具，对不对啊？上好家具三十几档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拢会当帮你处理。这个过程直接给你看，真真假假是加固工厂。昆山科大中游斜对面一条巷啊，万里外或上网搜寻上好家具。
0: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呢、哦。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011。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2: 好好吃哦。
3: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1: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4: 妹妹啊，吃饭咯。
2: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1: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2: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1: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3: 你回来啦！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7: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8: 最后一个 part，闲聊下午的4:40，晨曦舒服嘞。我们来针对一下，发现你做事效率比较低，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来干扰呢？

好，朱梅说她发现自己效率低的原因呢，社交软体成瘾了，喜欢赖着不动，然后常常睡不饱。而发现的时候呢，会想要积极做调整，有8分哦。警觉到了，就先放下手机吧。把必须要完成的、该完成的事情就先完成哦。当然，有时候你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哈、温度过高、天气炎热，都会觉得发懒，就会赖着不想动。但呢，不行，想到了某件家事还没有完成，就还是要把它给完成。不然你吹个冷气一起完成吧。另外呢，他也会警觉到之后就想说，不然晚上早点睡觉，不要熬夜，好不好？丽云说呢，发现自己呢做事效率比较低的时候呢，也是睡不饱，还有呢追求完美这件事情还蛮困扰的。会做调整吗？当你惊觉发现的时候，是会想要去做调整的。8分。

哦，做事效率低，社交软体成瘾了，还有呢会过度分析每一件事情。欸，你知道那个分析啊，假设啊，然后呢再去辩证啊，这种 step 一步一步呢往下延伸，其实是还蛮耗时间跟心力的。好，会马上做积极调整吗？他说有哦，他自己呢都有心，觉得呢是要的，必须要的。你就有时候都必须要获得你自己的认定认可之后，你付出的行动力几率才会比较大啊。所以呢，大概7分。

啊，聊到摩羯座的世宗，世宗说呢，做事效率低的原因啊，现在的人呢，实在是有时候常常就是挂在手机。因为手机呢会帮你达成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啊，预约啦，看诊啦，然后工作进度啊，台风讯息啊之类的，对不对？所以有可能社交软体成瘾，然后还有呢会很过度的分析每一件事情。而如果工作进度落后的话呢，废话啊，当然要惊醒啊，火烧屁股了，对，就会要立即的调整，这分数呢马上提升啊，要来修正的话呢会高达8到9分。

钟强呢，他说呢，如果发现自己呢效率比较低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的原因就是过度分析每件事情，常常会睡不饱。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妙的一个决定哦，会马上积极做调整吗？因为目前呢，就是大部分的第二次，如果真的有察觉会想要立即调整的呢，其实都有抓到七八分。他说他只有三分不会，为什么？他很明白他自己，所以我就说每个人不一样，只要你很清楚明白，然后呢就是按照你自己的状态去做。他说他不太适合从零开始的去积极调整，去填补不安。效率低的时候呢，反而你要更加的冷静沉着，是这样子的意思吗？更稳定，很安心，而且呢先享受这一番，乐在其中，再来呢寻求健康的平衡调整。我觉得这有时候听起来啊，可能比如说长辈啊就会说是什么狗臭屁的理由，有没有？或以前的环境，以前的思维，真的都会觉得说你在说什么。但现在我觉得我还蛮有一些些的可以去同理，不竟然完完全全的认同哦，就是当下然后去处理。你如果想要享受，我就耍废这一个时间点，下次去改进，而且希望能够做到的改进。就像跟我说啊，就我刚刚有聊到了强迫症，你要去改掉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耶。你虽然有想要改，但是如果那个心魔一直在轮回的时候，你干脆把它做掉，因为把它做掉之后你就可以好好的休息或做其他事情了。那只是你还是会挂着说我下次或者是我怎么样的有机会可以再把时间延长，十分钟不耐哈，这一次解决了，下次延长20分钟，可不可以耐得住？所以效率低的时候，搞不好你真的就是稳定一点点，安心一点点，先享受这一番，然后再来健康平衡的调整。如果你认知到你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是很可以的。雪丹说呢，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害怕跳脱舒适圈。今天 Dears 给的这个回应呢，几乎我觉得有发现，应该是常常睡不饱，居然是最大宗。睡不饱的部分呢，当然有可能是自己造成的，贪得一些些更舒服的疗愈，有时候真的是压力大或睡眠障碍都有可能，所以呢，想方设法的去解决这睡眠的问题，睡饱饱，元气好。有啦，积极度想要去调整的积极度呢，平均下来都很高。好，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来袭哦，真的不容小觑，真的非常的八威，非常的壮。会不会放台风假，还是要提醒哦，就看一下各个地方政府，因为他们都会有专业的一个考量在做宣布。那目前宣布的时间应该都是抓到晚上8点钟。影响最明显的应该是在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全天，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今天下班之后还是要速速的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做好防台准备。 OK。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诊、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8: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消一些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巴威台风，不管你在哪里，不管强弱，都请做好防台准备，都以自身的安全为最主要的考量，好不好？那有些呢可能会想要知道，明天是否停班课？按照现在的习惯，应该都是在晚上八点会陆陆续续的一个公布哦。就请大家呢，耐心等候，然后呢也多加的关注，一切都以各地方政府的公告为主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我们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想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7月9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那当初我是因为这首歌爱上陈绮贞，现在我家妹妹也一起喜欢这首代表作，还是会寂寞。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社会科由历史、地理、公民组成，读社会科由内而外，先台湾，在中国，后世界。要多利用图表，建构完整概念统合。近年来，台湾考题分数略高，效果供应社会科各类型参考书，有效帮助你达到纵向、横向、系统性的研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浦东街，2008800，2008800。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8: 等下。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9: 唉，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8: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
5: 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9: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5: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是陈诗安的再爱一遍。好的，这个阶段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毕业季过了，那很多新鲜人也投入职场，那现在几乎已经是网络求职的时代，那现代人找工作到底都在搜寻些什么呢？那人力行业者就针对站内的搜寻行为又做了一个统计哦，诶，发现说不同年龄层他热搜的关键字真的是大不相同哦。那这网站就简单的分类啊， Z 世代就最年轻大概就是22到29岁哦，就是以行销还有行政是大受欢迎。那他们统计22到29岁的 Z 世代呢，求职的目标大多锁定在各行各业的算是入场券啊，哦，所以呢热搜关键词大多是比较传统的职务名称，比方说行政啊、行销啊、助理、工程师、业务还有 PM 等等哦。那因为刚踏入职场，要怎么样争取到第一份跟专业对口的工作，然后要累积实务经验，这个是年轻人最在意的课题哦。那再来年长一点 Y 世代就是30到45岁哦，那搜寻行为就是呈现显著的技能导向特征哦，就是在他们的热搜字当中包含 drama 这种程式语言啊，还有日文等外语专业能力都榜上有名哦。那这代表说，哎，其实已经有一定职场资历的 Y 世代，他们其实更倾向透过专业技能的升级来具体提升自身的职场竞争力以及薪资谈判的空间哦。那再来年长一点 X 世代就是46岁以上哦，那这个年龄层他们的需求就比较呈现两极化的发展哦。一方面像是主管这个词真的是高居热搜榜第四名哦，其实说真的46岁以上就是找主管去也是非常的合理啦。但是呢另一方面榜单上也同时出现了像是什么兼职啊、保全啊，甚至是中高龄这些字眼哦，反映出就是另外一群的高年级生呢，就是他们不再追求高压的全职工作，而是希望说透过弹性的劳动参与来持续跟社会保持连结哦。那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呢，像是兼职还有 AI 其实都强势攻占了 XYZ 这三个世代的热搜榜单哦，就反映出大环境下求职者对于工作弹性还有额外收入的渴望，其实呢更显现出 AI 科技真的是已经深刻的影响到各个年龄层的这个职涯布局哦。说真的不管是哪一个世代，都是要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6: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9: 上实在家具，
10: 阿姨摩登家具。
11: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1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好久不见的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那许慧欣已经淡出演艺圈十多年了，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粉丝敲碗她复出。好了，接下来送上她是在6月6号推出了全新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的马念先。那这个专辑名称呢，就是源自于她小时候第一次喝到樱桃可乐，哇，那种很惊喜又很难忘的快乐感受。来听到的是跟专辑同名的这首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租金税改和主赞，税改汽车就款。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啦，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4: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7: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嘉禾的到手宝，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6: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 SHE 的《天使在唱歌》，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那我们现在关心交通新闻呢。首先呢，是苗栗台三线狮潭路段呢，那边经常有车辆会竞速哦。对，那为了要防止车辆竞速，那警方其实是设有这个测速照相机。只是呢，有机车骑士为了规避测速，然后呢，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把车牌给拆下来，
1: 啊、
0: 想说，哎，我通过测速路段之后，我再装上去，哎，这样就好了。
1: 这个累不累啊？
0: 天衣无缝，他还要知道说哪边有测速照相机，然后什么时候要装上去，这样我也觉得很累耶。对，那另外呢，还甚至还有那个就是轿车啊，自用小客车，它是使用什么电动遮
1: 牌器？
0: 哎，这什么东西啊？对啊，我也觉得这个很神奇哈。对，那大家也是违规超速。那警方透过这个，哎，它是在车尾天线上有挂一只玩偶啦，
1: 哎，
0: 这反而是增加辨识度。
1: 未看先猜是寻龙高手，寻龙高手。
0: 对对，所以呢，警方就是先循线比对这个沿途的这个监视器哦，那一样是有抓到这个违规车辆，而且是开出罚单哦。
1: 对啊，这个偷吃不知道插嘴哈。
0: 对啊，干嘛还装了一个高辨识度的东西？
1: 还装一些什么玩具总动员蝴蝶在后面？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很多人装这些，
0: 很多人装这些。那什么卡皮巴拉有一阵子也很流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之前有人装那个杰尼龟可以往后车喷水啊，没有，这是违规的，
0: 这
1: 是违规的，
0: 这都不行了哈。
1: 对对对，啊，刚提到哪？啊，对，监视器画面呀，就可以看到说，刚这台车白色轿车，它的车牌被挡起来了，它就是用俗称的罚单克星电动遮牌器啊。
0: 哇，
1: 但是呢，车辆超速开到110公里啊，
0: 嗯，也太多了吧？
1: 对啊，
0: 超速太多，
1: 超速开到，对啊。然后呢，这个轿车车尾天线夹了一只玩偶啊，
0: 嗯，
1: 所以警方调阅了沿途监视器，找到同一辆车，
0: 对，
1: 还有机车骑士后方乘客载的是猫耳安全帽，也很好
0: 认，这也是一个高辨识度的这个安全帽，对不对？
1: 嗯，对、啊，
0: 或者是看到什么衣服啊什么的，其实都抓得出来啦，哦，
1: 对对对对，嗯、反正呢这些奇形怪状、特殊的装饰都被警方找到，并且开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轿车呢是严重超速，可以罚3600元，
0: 三万六
1: 、啊、，sorry，
0: 你都少一个零，
1: 我没有帮忙缴、哦，对对对，赶快以正视听，是罚36000元、
0: 嗯，对，
1: 吊扣牌照半年，
0: 嗯，
1: 然后机车超速违规可以罚2400元，
0: 对，
1: 那警方呼吁说，除了不要违规，也不要遮蔽，
0: 嗯、
1: 甚至拆车牌，
0: 对，
1: 那警方一定抓得到，而且还会开罚哦。
0: 对对对，嗯，
1: 那下个阶段对，再来聊一下相关的话题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经常开国道的民众要注意哦。就是呢，有民众他在社群分享说，哎，自己在国道1号南下顶金系统匝道，就看到有一辆自小客车，他停在路肩匝道，基本上那是违规停车了哈。然后呢，啊，本来那个看到的民众是想说，哎，他是不是车辆故障才会停在路肩哦？结果他不是哦，是那个驾驶下车之后，他不是因为车辆故障要救援哦。他是干嘛呢？他把车子里面他抱出鸽子，然后当场放飞，
1: 什么意思？
0: 啊、我说我不知道哎、欸，他是要
1: 祈求和平吗？祈求这个和平？
0: 什么还是要施法还是怎样？不知道，还是要拍什么东西？
1: 我感觉有那个圣光洒下来，还是吴宇森的电影？
0: 吴宇森
1: 对吴宇森的电影不是都有一堆鸽子吗？
0: 到时候你是发哥会出来吗？
1: 对啊，
0: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当场把车内的鸽子放出来，
1: 一只而已吗？应该是看。
0: 我也不知道哎、欸，他没有写多少只这样子。
1: 为什么鸽子？
0: 对，不理解耶。对啊，对，那希望之歌吗？哈，就变成是赵永华的歌这样。对，然后那个国道警察、公路警察局回应说呢，会透过调阅 ETAG 还有这个监视器画面去追查车主的身份，那确认他的违规事实的话，最高是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款哦。
1: 嗯，那这个国道警察局表示说，高速公路上面整体车速是非常快的，所以路肩的设计。是用于紧急避难，
0: 对，
1: 排除事故或者是救护车辆通行，
0: 嗯，
1: 并不是一般人的私人停车场，
0: 对，
1: 对，所以非紧急状况下任意违规停车，不但会让自己处在极高的追撞风险当中，
0: 嗯，
1: 而且更会严重的危害到其他无辜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哦。
0: 没错，那警方表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8款的规定，汽车驾驶人呢，如果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者是设站管制的道路有违规停车，又或者是利用路肩行驶停车的话呢，就是可以依法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还是呼吁所有的驾驶人真的。是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是真的不知道那个驾驶他停在 扎到，不就是停在那个那边，为什么要放鸽子？真的是不理解他这种很奇怪的那个行，但是他就是违规停车啦，
1: 哦，就是他的伙伴吧，
0: 伴
1: 你别管我了，你先走。等一下家里汇合这样，然后就先飞回家，
0: 他要飞鸽传书，
1: 咕咕咕这样咕咕咕回家，就你没没事吧，今天这样子在家里汇合。
0: 这不行，这是违规的啦，违规停车啦，
1: 好多故事可以发展，
0: 对对对，
1: 然后令人好奇，
0: 有可以下很多那个标语，对不对？
1: 对啊，
0: 很多
1: 还是赛鸽的之类的，
0: 就不知道啦，对，反正这个是违规停车，千万是不可以的。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为了要厘清相关的责任，同时呢，也要确实的揪出肇事者，不管是汽车也好，机车也好，车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哦。
1: 对，但也是因为如此，就是有一些投机取巧的人哦，他就会在车牌上面动歪脑筋哦，不管是遮蔽、喷漆、改造，以为这样就可以偷渡。成功，对，但殊不知，就算没有肇事意外的发生，光是在这个车牌上面动手脚就是违规，而且是要被罚的哦。
0: 对，那有的民众他在车牌上面贴贴纸，也是不行的哦。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这是在台中有一名37岁的梁姓男子，他骑机车哈、停靠在这个是崇德路三段跟松竹路二段口，其实就是在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的旁边这样子哦。然后呢，他的车牌上贴有什么呢？这个我真的要把它念出来吗？这是我觉得好中二哦，什么劫财没有劫色配合这种。这为什么要去贴这种贴纸，然后在车牌上哦？对，然后呢，第五警分局表示呢，这名梁姓男子离开的时候就被远警拦停啊。然后那梁姓男子想说，是不是车牌上那个贴纸哈，好像说不可以贴这样子哦。结果远警就说呢，他车牌上面他贴的那个贴纸是反光贴纸，而且呢遮住了牌号，导致他的牌号没有办法清楚完整的辨认，所以呢这就是属于违反规定，所以也是依照规定来开罚哦。
1: 他以为是上面的内容
0: 对。
1: 规，但其实是在反光贴纸，
0: 对，而且它遮住牌号，这是不行的啦。对，
1: 这个是很神奇的哈，大家都好像绞尽脑汁要从一些小地方表达自己的一些什么脚什么什么莫忘初衷啦。
0: 我好像有看过在车牌车就欧多麦上面贴什么什么色狼什么的哦，类似
1: 还有那个柴犬呢、不要看路、不要看我看路
0: 啊，我想他是什么，他是说他是什么渣男啦，对，就是怎么。类似什么我是渣男之类，我想说为什么要贴这种东西、你这样觉得这样很炫吗？我就不理解，
1: 真奇怪。还有人贴蒲英奎，我真是你知道你有看过吗？顺风妇产科，
0: 简超爱的
1: 蒲英奎的曝光率很高
0: 真的、
1: 我几乎这两年下来看到好几张蒲英奎了，真的
0: 对，
1: 他就在挡泥板这样，
0: 挡泥板上，对、我小时候很爱看，
1: 对啊，
0: 那个
1: 每月啊每月放屁枪了，
0: 对，
1: 我们刚才讲什么？
0: 对，
1: 还是我帮你那个啦，我今年生日送你一张蒲英奎，
0: 真的吗？
1: 你敢贴的话，我就送你。
0: 可是我的是啊，我的妈妈车也可以了，
1: 对啦，也是可以啦。
0: 好，你要讲法规了哈。
1: 对，我们刚刚讲哪里的？
0: 法规方面哈，这个道路交通、
1: 对法规方面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第13条规定哈，就是制造、贩售或者是广告商品宣称具有损毁、变造、涂抹、污损汽车牌照的功能，或者是协助安装其他器具的方式啊，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而不能够辨识车牌的话，要处制造人、贩售人、广告人或是协助安装人新台币24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罚款了，
0: 4800元以下，
1: 4800，
0: 对，
1: 我刚刚讲多少？
0: 你讲4000，你又少了800，
1: 我一直在帮人家补钱，
0: 对，
1: 以正视听，2400以上，4800以下哈，
0: 没错，所以呢，真的违法的事情不要做，只是说有的人他真的是会想尽办法去钻那个漏洞这样子哦，像是有汽车驾驶，他就是把他的后车牌遮蔽哦，然后呢行驶在国道5号平林路段，就想说啊，我把它遮起来哈，就违规的话就不会被取缔。拜托，这个国道警方获报后是一路尾随，然后呢在头城交流道出口就把这个人车给拦下。后来检警发现这个是什么呢？又是一个什么电动窗帘式遮蔽号牌装置？我真的不知道那种东西。他买那种东西你就知道他是违法呢，对不对？对，所以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举发，最高可以处48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申请这个换领牌照哦。
1: 对，那国道警方也呼吁说，遮蔽车牌除了会违规取缔之外呢，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没有身装 e-tag 也会造成 ETC 收费系统没有办法辨识车牌，有逃费的嫌疑啦。
0: 对对对，
1: 对，那经查如果获得这个除了开单举发之外还会追究 通行的欠费，
0: 对对 对，
1: 所以驾驶不要再心存侥幸了、
0: 嗯。真的，而且呢，这个大家在路上也许啊多多少少都有看到说，哎，有的人喜欢在车牌上玩一些花样，像有的是最常见的是装个公仔啊，我贴什么水钻啊，甚至哎有一阵子很流行那些
1: 对、啊、那个欧洲车牌，
0: 对对对，不同国家的车牌外框，这样到底算不算违规呢？
1: 对，其实不管是汽车、机车哈。很多人跟流行装饰车牌，挂上这种卡哇伊的娃娃，或是两片翅膀这种，
0: 对对对对，
1: 都是很容易，就是也是会被取缔罚款的。
0: 嗯，
1: 那警方表示说，装饰如果会遮蔽车牌，而且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的困难。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在车牌做文章哦，可是会处2400元到4800元的罚款哦。
0: 对，所以真的是不要想说啊、哦，我帮车子装扮一下，结果有可能会让自己的荷包失血，也是蛮伤财的、哦。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哎，不要以为说我没有挡住车牌号码就好了，其实也就是你任何的变动都会是违规啦，所以真的我觉得车牌就是要保持它原本的样貌，不要就是去弄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哦、
1: 对，没错，
0: 对，请大家就是不要以身试法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允许顶尖 AI 公司采购少量辉达 H200 晶片。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官员最近告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跟 DeepSeek 等中国企业，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获准采购一些 H200 晶片，但必须详细说明希望采购的数量和原因，并且只能将 H200 用于训练。中国政府还在评估批准的数量，总数可能会低于20万枚，不到这些企业之前申请的一半。在乌克兰积极争取下，美国总统川普在北约峰会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时松口，美方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川普向泽伦斯基表示，这样一来就没办法抱怨美国给的不够。另外，针对美国和伊朗的战争，霍姆兹海峡有3艘油轮遭到攻击，美军发动了新一波攻击反击伊朗，并撤销了石油的制裁豁免。伊朗方面也宣布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军事目标展开打击，双方关系高度紧张。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在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谈时，被记者问及了和伊朗停火谈判的进度。川普表示，已经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16强，埃及队昨天遭到卫冕军阿根廷以3-2大逆转。不过埃及前锋齐科在1-0领先时踢进了地热球，但在影像辅助裁判介入后，齐科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吹判无效，让埃及队的气氛低迷，后续更遭到阿根廷大逆转。对此，前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知名裁判史考特直指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他认为这只是正常的身体接触，未达犯规标准。影像辅助裁判在这次的判决中严重越权，成为了这场史诗级逆转秀中的最大执法瑕疵。而阿根廷的绝杀球则引发了埃及教练团强烈抗议，认为埃及前锋萨拉赫在禁区内疑似遭到绊倒，但主裁判并未吹响哨，更没有观看影像辅助裁判，现场冲突一触即发。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到了8强争夺战，这次挺进8强的队伍除了来自非洲的摩洛哥以及南美洲的阿根廷，其余的6支队伍法国、挪威、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格兰都来自欧洲，成为了1994年后最高纪录，也是史上第一次同时没有5冠王巴西还有4冠王的德国和意大利。有外媒也公布了8强的最新战力排行榜，由法国高居榜首，西班牙紧追在后，卫冕军阿根廷排名第三，排在第四到第八的依序为挪威、英格兰、摩洛哥、比利时以及瑞士。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这是张韶涵早期的作品《寻宝》。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的是今年的金曲歌后蔡依林这首歌曲《你也有今天》。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1: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写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在？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9: 植牙好贵。
10: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2: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大家好，我是陈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15: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这个阶段给你两首经典。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在今年7月1号正式上路，首度以法律明确定义职场霸凌，并将雇主防治责任提升为法律义务。新制规定，若利用职权或权势关系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侮辱等不当行为，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损，即可能构成职场霸凌。而情节重大者，单次行为也可能成立。若劳工遇到职场霸凌，可向公司内部申诉，或寻民事、刑事途径救济。若霸凌者为公司最高负责人，即可直接向地方主管机关提出申诉。劳动部也提醒民众，在搜证时应截图并备份所有书面记录，建立事件时间轴及就医证明等资料，并留意目击者，且在录音时注意合法界限，以保障自身权益。夏日正值台南左镇芒果的盛产季节，左镇区农会将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左镇驿站举办芒果田备出幸福派对，以芒果烘焙为主题，结合在地芒果、特色农产、食农教育及农村体验，规划芒果烘焙 DIY、 百人派对大地餐桌、芒果农园探索、特色市集及艺文展演等丰富内容，邀请全国民众走进芒果产地，希望可以透过芒果节的活动，吸引更多民众品味在地农产，探索左镇丰富的人文风貌及自然风景，共同支持台南优质农业。为了提升机车骑士交通安全观念，台南市政府持续响应交通部机车驾训政策，今年除了中央补助3747个名额之外，市府再加码补助1000个名额，总补助名额提高至4747个，鼓励民众考照前先完成驾训课程。交通局表示，参加机车驾训后再考照，可有效降低违规及事故风险。目前台南已有10家机车驾训班提供服务，让驾训资源更加普及，方便市民就近参训及原地考照。市府未来也将持续推动先驾训再上路策略，培养民众正确的骑乘技巧与防御驾驶观念，从源头提升道路安全。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票就赚，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赚，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赚，世界汽车借款。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1: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1: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1: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7: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8: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9: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城市夕阳风云榜，
11: 西洋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比一头厉害，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现在就马上为你揭晓。
12: Y no necesitan presentación. Que arrancan.
13: Suena.

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呆呆》，就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虽然今年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哦，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冲。

0: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1: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This is... 从偶像男团到成熟男人，一世代创作暖男男友好人创作持续进化。本周共降第9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娘味注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地方免税店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宝爱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 It，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Keep it locked。 好，这些美式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 Heroin， 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0: And R&B, we've got the energy.
1: Yeah, I'm pretty, pretty bad for an angel.
2: Okay, 近期在国外排行榜声量不小的歌曲，这是世界百大 DJ Anima、Young and Lisa 真爱合作的单曲 Banjo。Anima 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你认同吗？十三夜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e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要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

0: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夏天排行榜好几周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那些马丹娜的全新专辑《那语录》的另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90年代末期法国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些50教母的顶级功力。

music.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本周拍马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会通过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但是这首不花俏，编曲单又融入木吉他、斑鸠琴跟口琴的纯真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0: 么骚啊，这是一时代男神转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八零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短短三分钟几乎零冷场，肩膀就直接冲上第一名。
1: With Pink，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 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万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 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1: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3: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3: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4: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4: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4: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8: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7: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陈零九这首《分手的第五夜》描述的是恋情结束后独处时面对的思念跟失控的情绪。好了，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言承旭跟五月天阿信一起合作这一首《爱人》呐。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个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及南溪、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020 06633080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那今天全台湾都在关注到底八威台风它的路径，它的状况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影响到台湾，这个都还目前还没有很影响，对不对？所有人的所在地区应该抬头看都是一个甚至夕阳还有点美的天气，对不对？但是其实八威台风已经在台湾的旁边，已经在隔壁了，所以不知道，这个瞬息万变，因为今天有传出又往北再修了一点点，感觉就是会霞过去，就想消过去这样子。好，没关系，详细的资讯待会哈德会在节目上面这个三个小时里面呢不停的为各位来穿插，包含了明天的上班上课情形等等。那今天这个天气这样看起来明天应该是不会停班停课了啦，我是这样觉得。我们昨天想了好多明天节目上面要应对的一些方法，比方说一些技术上的克服啊，然后还有节目的调整啊等等啊。那目前看起来好在都是一个风平浪静的状况啊，但我们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尤其我今天也是去了知名的美式大卖场啊。好多人，停车场是满的，你知道吗？平日下午2点多，停车场是满的。然后其实货不多了，就是剩下的东西不多，但生鲜食品还是蛮多的啦，就肉类啊什么，其实都还蛮充足的。只是那种一箱一箱的即食的东西稍微比较小一点，其他我觉得都安全，供货无虞啦。那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囤啦，因为它影响的话，大概以气象局来说，就是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整天，那也就是2天份的这个储备粮食应该就差不多了。好，虽然我这样呼吁大家，但我自己也不小心囤了太多，感觉台风结束过后礼拜天全台湾大家可以一起把食材拿出来开始拌豆之类的。好啦，那今天前面三首歌曲先请大家喝汽水，首先是 aespa 的歌曲 Lemonade。

晚上的7:14，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今天呢，看台风的动态哦，原本八位台风很粗、很大、很肥一颗嘛，但刚刚看的时候发现那个卫星云图上面它的台风眼消失了，然后右边还破了一个洞哦。那新闻媒体也很坏，直接说八位台风鬼剃头哦，那旁边等于是被削掉了一大块，然后中间有一块空空的了。那他目前还在自己重整当中，但会不会重整出一朵花来，现在还不太知道哦。那到底各县市会不会放台风假呢？目前都还没有宣布啦齁，北部的话是晚上8点宣布，然后台中市也是晚上8点宣布，其他都尚未宣布嘛。那南部地区就是决定了，明天就正常上班上课，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是正常上班上课齁，然后其他东部地区也还没有宣布啊。我觉得我有点错乱，因为我在讲明天要不要上班上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向窗外的天空，竟然还有一点点淡淡的橘色，就是非常美丽的彩霞。但那我却要分享说明天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课，我就不知道，就是睡醒之后才会知道吧。可能明天早上一觉醒来，风云变色也说不定。当然希望不要啦。所以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会跟就是最近的天气有关系，跟什么主题有关呢？等一下请密切的锁定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是什么了。好的，密切的台风动态以及上班上课情形，待会哈德会继续的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来分享。汽水喝了两瓶了， Aespa 的 Lemonade 跟 Sacha Boys 的 Soda Pop 之后呢，来喝一下橘子汽水。我小时候最爱喝橘子汽水了，喝完之后舌头会橘橘的，有没有？但我觉得现在的配方跟以前不一样，我觉得很多东西配方都跟以前不一样，大家有觉得吗？比方说维力炸酱面啊，芬达橘子汽水啊，然后大波露巧克力啊，健达出奇蛋等等，就很多东西就跟以前的配方加起来 key 比都没有啊，是因为越来越健康了吗？还是怎么样？所以以前比较不健康的时候比较好吃啊。

来自于阿琳的歌曲《幸福了》，然后呢，这是阿琳这个前些日子在天津开演唱会哈，就几天前而已嘛，他在天津开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准备要唱这首《幸福了》，然后呢之后他就踩到他自己的裙摆跌倒了，跌倒也就算了，他整个手呢跟头是趴在那个钢琴老师旁边的钢琴上面，就发出了咚一声。然后他当场是狂笑不止，但还是得唱这首歌嘛，唱着唱着他又笑出来了。我觉得最近阿琳的形象已经快要变成谐星了。大家还记得他是实力派女唱将吗？啊，晚上的7:25，还是你只记得他是金曲奖的主持人啊？好，来，有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需要热血青年站出来。因为台风逼近的关系，加上最近连日来高温暴雨，那民众大家都比较不想出门，那在中部的血库就拉警报了。台中捐血中心呢，最近的血液库存跌到剩下3到5天，就是存量只剩3到5天。那全台湾血液安全库的存量是7到10天嘛，那现在只剩3到5天了。如果说还没有人帮忙的话，那就血库就有可能空了。所以呢，就是只靠一两个人是不够的。台中捐血中心每天平均需要1800袋的血液，它是要供应台中、彰化、南投、云林4个县市的医院来使用，所以用量非常的庞大。那最近呢，因为高温暴雨、台风等等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那民众的捐血意愿也下降了，所以呢，也要鼓励大家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挽起手腕，贡献出你的热血。当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因为明天不晓得风雨当中会不会有什么状况，但是还是考量一下，如果真的要挽起袖子来捐你的热血的话，明天还是要关注一下。但是确实目前中部地区缺血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目前的为止的状况。那接下来台风如果搞不好有一些灾情，或是有一些等等医疗上面如果有需要血液的话，都不告言。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两天有热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共襄盛举一下了。7:27来听一下藤井风啊，我们风哥年底要开演唱会。

陈景峰在早期的作品大概就是在亚洲区很红，就是亚洲日本啊这个附近的国家蛮红的，但是一直到推出了这首歌《行路马的伊娃》之后呢，好像是被国外的这个不晓得是实况博主还是短影音的用户，他就把这首歌拿来剪了咒术回战的那个名词叫什么 MAD 吗，好像是 MAD， 反正就是他用那个咒术回战的画面来用搭配了行路马的伊娃剪了一个 MAD， 结果就开始红遍全球。那确实啦，因为欧美地区他们认识日本的歌手日本的艺人有很大一部分会从动漫作品开始延伸，这确实是一个吸引他们的敲门砖。继续来听一下潘玮柏的歌曲《隔着一幕想念你》，歌曲结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的淋雨心墙。

0: 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市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市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5: 7:35了，距离这个各县市停班停课的宣布时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8点的时候要宣布嘛。那我刚刚看到最新的一则新闻是有人访问台中市长卢秀燕，到底明天会不会放假，他说8点再跟你说哈，8点再宣布。我看是不会啦，还是我们来开一个赌盘，在我们今天的贴文上面，在贴文上面开赌盘，有没有赌输了我就加班，没有啦，开玩笑，不要乱下承诺好吗？7:36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的林雨心墙，赶快先来听这个点播歌曲开始载啦齁，不要再讲垃圾话了。好，这首歌曲是立志中学信班的易凯，好，易凯，易凯是第一拜来给你写批，好，然后与你来信，给你来信，好，他说呢，想要点这首歌给自己和班上的同学，想要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指导跟照顾啊。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要出校了，希望班上的同学也能够早日返乡，往自己的目标来前进。愿7月有考证照的同学们都顺利通过。那接下来想邀请到的是志佳昆与世杰、挺佑、平安、世宏、哲瑞啊。点播的歌曲911的《我的 Road》，我的路，来听一下易凯点播的歌。

来自于九一一的歌曲《我的路》，晚上7:40来听到第二首林永新抢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这是第二次写信过来的啊，他是小芳跟小豪一起写的，小芳跟小豪一起写的。那他说呢，虽然进修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还有一段路要走，相信在里面会学习到很多的经验啊，会遇到很多的挫折。那这些过程终将会成为成长的必经之路哦。希望回归社会之后，能够告别过去懵懂的自己，迎来崭新的人生啊。这是台南的小芳跟小豪，顺便也要问候的是伟忠跟贵人小峰。还有老茶跟黑人点轰红少王爷黑仔，好，差不多这样子哦。农艺瑶啊啊，那他说呢，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咱们顶峰相见。想要点播的歌曲是罗志祥的《这会》。

罗志祥的这会继续来听到台南的阿庸哈，阿庸说，给十年后的自己，哎，十年后，我是没有设定十年后啦，我的主题是给未来的自己哈，那没关系。那你要写给十年后的自己也 OK。 他说呢，嘿兄弟，我知道人生在世一定有很多虚华诱惑与苦难，有许多事与愿违的破事，逐渐老去的父母身影，在淋雨里的苦难与无奈，或许你还在成功的路上摸索，但一定要坚持本心往前走。如果未来变得成功，现在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点播的歌曲是这一首歌曲《岁月神偷》，来自于金玟岐的歌曲。

刚听到的歌曲是曹雅文跟草屯金娜的《九命怪猫》。在礼拜二点新台语歌这个主题的时候，有人点到这首歌，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好听。草屯金娜最近好像比较少看到哈，曝光率好像变少，可能还在集气中。7:53，昨天哈德有讲到了马念先这一次的新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我一定整张专辑都要播过一次。现在播到曲目第三首了。这首歌曲叫做海边吹吹风，非常舒服的一个曲风，来听一下马念先海边吹吹风。这是跟姚小明旺福的姚小明合作的歌曲啊。

来自于马念先海边吹吹风，跟旺福的姚晓明一起合作的歌曲。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我现在开始对于这个媒体的标题，我已经开始有点打问号了。来，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哈。这则新闻上面写说，明天天气雷雨狂轰，巴威台风紫暴雨区曝光，三个地方风雨最剧烈。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用了什么，用轰、雷、雨、暴、剧。剧烈的剧，就是哇，这个整个标题念下来非常顺畅，这记者肯定是世新大学毕业，很顺很顺。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内文，内文上面说呢，明天，明天开始呢，新竹以北、宜兰及中部，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最为剧烈，当然山区也是一种影响嘛，可是标题你就会感觉好像一视同仁，不管平地山区都一样大的感觉。那内文还是要仔细看啦，有时候大家太忙只看标题滑过去之后可能就会有点害怕哦。总而言之呢，明天开始逐渐会接近到台湾东方海面这个巴威台风哦。那白天开始，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局部会有阵雨的情况发生，中部以南的山区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哦。那会一直到入夜之后才会比较严重一点，看起来是这样。就是入夜之后啊，暴风圈又开始进入台湾陆地嘛，所以原则上来讲，影响比较大应该会是在礼拜六，而不是明天哦。那我也不知道，等一下两分钟之后就要来宣布明天是否上班上课了哦，就一翻两瞪眼。关注之余，也别忘了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这边。今天的十元点歌机贴文将要贴出来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要去看电影呢，一起去吧。
1: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4: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7: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6: 这么方便？
7: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6: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7: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6: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好啦，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了，那目前8点钟，我不晓得大家比较期待明天放假的上班上课情形，还是比较期待我们点歌的天文主题啊、哦、我目前看一下都本来是说8点会宣布啊，但是为什么都还没出现呢、欸、大家的各县市政府集体浪杠是这样啊、都没有，目前都还没有诶、欸、诶、欸、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来了来了，诶、欸、这个真的假的啊，诶、欸、我有看错页面吗？哦、啊、对啊，现在是7月9号嘛，更新时间8点02分齁、哦。好，那目前现在陆续出来了齁、哦。目前哇哦，基隆市跟桃园市是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停止上班上课的，哎呦，开了第一枪了。然后其他县市还没有宣布消息，那彰化云林是照常上班上课，中部地区彰化云林这边是照常上班上课了，南部地区嘉义市是明天照常上班上课，然后金门县明天也是照常上班上课，哇，所以基隆桃园刚刚网友们在敲碗、啊、他说哎、欸、不对啊，北北基桃是那个啊一体同心的，北北基桃是一条同一艘船上面的，所以北北基桃大生活圈，如果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基隆有其中一个县市放假的话，其他全部都要跟进啊，这网友说的、啊、这网友说的，当然我们还是以各县市政府公布的为主、哦、好，那现在消息也是陆陆续续出来，还没有到很精确啊、没关系，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好，讲到了歌曲的部分、哦、我们的十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已经出来了、哦、我觉得这次今天这个图很可爱，超级可爱，大家有看到了吗？很可爱耶，我自己做的啊，右下角就是八威台风，这是他那个台风眼还没有消散的时候，好，台风眼还没有消散的时候，然后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是要点一首敲锣打鼓咚吱咚吱吓跑八威台风的快歌，那听众朋友表示说题目超难，没有啊，就点快歌而已，我只是前面加了形容词而已，就点快歌的意思，好，就是点快歌的意思，越吵越好，把台风吓跑，把台风吓走，因为没有歌曲里面一定要咚吱咚吱或者什么，没有，我那个只是一个形容词前缀，那只是一个叙述词啊，点一首可以把八威台风吓跑的快歌就可以了，好吗？所以你看像许言这位同学，他点音浪可以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然后那个销售人 Have Nice Day 也可以啊，也是快歌啊，所以大家不用想那么复杂，我们今天就是要点一首快歌来把台风吓跑。那以前我们年兽来的时候会敲锣打鼓放鞭炮嘛，年兽听到的时候就跑掉了，其实年兽也蛮胆小的齁，就是这样子冰冰冰冰它就跑掉了，所以我怀疑年兽应该是猫系的生物，因为我们家的猫也是胆子有够小，稍微轻轻锵锵一下它们就跑掉了，所以我们刚才讲什么 要点一首很吵的歌，把这个年兽啊，不是把八位呸，把八位台风吓跑。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已经有点混乱了。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哈，就是来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今天来点快歌，因为我们很久没有主题做快歌了嘛，所以越吵越好，越闹越好，都无所谓，不设限，吵的都可以点，好听的都可以点，通通都 OK 好吗？三首示范歌曲，我稍微选了比较热闹但是没有到嗨歌的，剩下就给你们发挥。首先是阿斗的歌曲，这是樱桃小丸子的主题曲，叫做 Odoru Babakori，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好啦，我们要再次的展现我们的东方神秘力量了，我们每一次在城市夜间部的学员点歌机开始，众人的意念凝结成了一股力量，一股气之后，隔天通常都会没有操纵天气啊，算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节骨眼不适合讲得太怪力乱神，等一下变成等一下被检举哈，又不是尬电。好，来准备了哦，点吵闹的歌，也不是吵闹就嗨歌啦，一起来把八位台风赶走吧。

是的，没错，今天十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就是要点一首快歌来把八威台风吓跑哈。但我刚刚看最新的新闻，八威台风好像加速了，我们是不是激怒它了？好，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九点钟的时候要来点播的歌曲就是一首快歌。那目前听众朋友已经陆陆续续的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了哈。很久没有开快歌的这个主题，如果你最近有听到哪一些嗨歌让你觉得血脉喷张，会跟着一起摇屁股的话，都欢迎你来把它点出来。那如果哈德找得到，就尽量帮你安排，如果找不到，那也真的两手一摊，没办法，但我会尽量，好吗？我会尽量，越嗨越好，越开心越好，越大声越好，我们一起把八威台风把它吓走，往北再偏移一点点，那要是在北修一点点，其实就是擦过基隆跟东边这样子而已，就在外围擦过去而已，就到中心根本不会登陆的话，其实就相对来讲灾情就不会那么严重了，好吗？集合我们众人的力量，那我们三首示范歌曲，刚刚听到的是樱桃小丸子，还有这一首这个 Talking Duck， 还有再来第三首的示范歌曲送上给大家，831郑秀文的眉飞色舞的音乐。

听到的是与 DAI 加上 FIR 的无限青春。过去常常有人说 FIR 是不是有点像 DAI 呢？有点像 Do A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其实是大无限先出道的啊，那但是 FIR 其实也应该或多或少受到 DAI 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歌曲风格有一点点像，就是那种有点热血，就快歌的时候很热血，充满了这种急速速度感，那慢歌又充满了那种很感动人心，就是他的歌曲的跨度其实非常大，从高音到低音其实他就是峰回路转的一个路线，就是他的和弦进行来讲的话跨度会比较大一些。那讲到了 Do As Infinity， 他算是他的第一组认真追星的日本乐团，以前都会听日本的歌曲，但是一直到 DAI 的时候才开始认真的会去买 CD， 算是我们的这个乐团的启蒙，也是我们外文歌曲的一个启蒙。他Do As Infinity， 主唱半都美子，还有吉他手兼作曲的大度亮。半都美子的声音是属于有点厚实的那一种，那非常温暖，然后也唱过了许多像深邃森林，然后那个犬夜叉的片尾曲嘛，真实诗篇，同样也是犬夜叉的一个片尾曲啊，等等的，好多好多的歌曲都让大家爱不释手。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大无限乐团的这一首歌《阳光斜坡》，也是一首温暖的好歌，希望明天阳光就会洒落在我们彼此的眼前啊。那为什么会讲到 DAI 呢？是因为 DAI 最近要来台湾开演唱会喽。

来自于 DAI 的阳光斜坡。那么 DAI 呢，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有在台北的这个 Billboard Live Taipei 舞台来开唱啊，这个场地非常棒，我很喜欢。除了它的食物好吃之外，它是一种餐酒馆结合了 live band 的这种形式的演出，但是场地比较大，它在信义区这边。然后我上一次去看是 Old Dead Jazz， 一进去之后就吓一跳，那个因为环境非常好，而且票价其实不算太贵啊，那就是中中的，大概容纳200到300左右而已吧，这个是去年的部分。那今年9月20号的时候会在比较大的场地哦，就是 New Taipei， 9月20号的时候要来看演唱会，所以喜欢 DI 的朋友赶快上网搜寻一下相关的售票资讯啦。

0: 室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8:35，停班课的结果基本上大概都出炉了。来看一下哈，各地开奖情形。北部的话，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是停班停课哈。以上呢，北部地区的六个县市都是停班停课的，就是北北基桃还有新竹是停班停课。好，中部开始有点不一样了哦。中部开始的话，苗栗县正常上班上课，彰化县正常上班上课，云林县正常上班上课。哎，注意咯，台中跟南投不一样，台中跟南投分别都是六点前，好，下午六点，不是早上六点哦，六点，早上六点之后停班停课，那就是等于整天嘛。好啦，台中南投是下午六点，晚上六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但是晚上六点之后是停班啊，然后11号停班停课。好，这个也就是说呢，16号就是明天的话晚班啦齁，6点过后晚班大夜班这边就是停班了啦，然后11号就确定停班停课这样啊。再来宜兰县是停班停课的，花莲县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三个乡镇明天是停班停课，宜兰县停班停课齁。那其他部分呢，陆续的还在公布当中。好，高雄、屏东明天正常上班上课，嘉义也是正常上班上课。好，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咯。

中央气象署将在10号的凌晨2点半会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预计呢明天晚上9点的时候暴风圈进入台湾陆地。我为什么一直笑呢？明天晚上9点不就是城市夜间部的守备范围吗？来我接好不好，来吧，来来八威，来来，我们等一下9点大家好不好点一些快歌，看能不能把他吓跑，这样我明天比较不会有生命的危险。然后礼拜六的中午12点是台风距离最近的时间点啊。然后呢礼拜天凌晨2点暴风圈脱离台湾本岛陆地，礼拜天早上10点应该就会解除警报了，最碎碎赞赞赞。所以大概影响就是礼拜六啊，从明天晚上啊，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明天晚上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会是这种风雨飘渺哈德犹如风中蟾蜍一样吗？我不知道，明天一切都是未知，我们先把今天做好，对不对？好，那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恭喜你们了，明天停止上班上课。但是哈德还是要呼吁哦，你不要在那边给我现在在订 KTV 哦，是不是已经在订了？你在定位了对吗？是不是没包厢了？跟你说放台风假就是要好好在家里休息的，不要一直想着要出去玩。卢广仲晴时多云偶阵晴。

0: 手机，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2: 寂寞来了怎么办？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帮你排遣寂寞吧。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3: 8:47了，八位台风来势汹汹啊！你有储粮了吗？我除了一整个冰箱的粮，我昨天不是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万一停电怎么办啊？我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要退冰要煮的。那如果冰箱失效的话，我的食材不就渐渐腐烂掉吗？怎么办？怎么办？等一下跟你分享，到底如果停电的话，你的冰箱可以怎么处理？很实用呢。

关于这个停电的时候冰箱到底要怎么办哦？但现在有的新的大楼它已经有专属的就是不断电系统，就是冰箱而已啊，冰箱那个插座不断电这样。那当然如果像一般家里如果没有这种不断电系统的话，网友们一致回答就是尽量不要开冰箱门，然后这是当然，就是让温度锁死在里面，那至少可以撑久一点。停电期间应该要减少开关冰箱的次数，把冷藏跟冷冻室要维持低温。那也有人就是建议说，事先你可以先把冰箱的温度调低啊，在冷冻库里面准备冰砖、冰块或者装满水的保特瓶。那停电的时候可以移到冷藏室来延长保冷的效果啊。好，那专家就说呢，在冰箱完全停电的情况下，冷冻库如果你放一半满的话可以保冷24个小时，那装满食物的冷冻库可以维持大约48个小时，因为它叠得很密嘛，那个温度比较不容易散去，可以维持48个小时，这是冷冻库的部分哦。可是冷藏的话，比方说像牛奶啊、肉类、蛋类这些比较容易坏的东西，如果常处于这种就是摄氏4.4度以上的环境啊，大概超过2个小时就有可能滋生细菌了。所以冷藏的地方比较没办法冰那么久啦。就超过2到4个小时左右，你就应该要把它移到比方说保冷箱或者自己的保冷袋等等这些来使用。那冷冻库的话就比较还好，可以撑个1天到2天左右的时间。好，那这个实用的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参考，希望明天后天不会有停电的这种情况啊。好，那关于灯光照明还有主食有没有，像比方说家里是 IH 炉的朋友啊，如果真的停电之后 IH 炉也没得用嘛，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要用卡式瓦斯炉，但是如果你用卡式瓦斯炉的话一定要保持通风，避免一氧化碳的这个中毒这样。那也有网友说啊，如果真的停电的话，你就把如果你平常有在露营，你就把露营的给息全部拿出来，你就可以继续活下去了。欸，我想想也有道理耶，因为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下，你等于是跟在家里露营差不多，所以你就可以把卡式瓦斯炉拿出来，然后 LED 的这个小台灯也拿出来，然后那一种 USB 充电的小电扇也可以拿出来使用，因为真的停电的时候电风扇也不能用，就比较热啊。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希望真的不会停电啊，不然我冰箱也冰了一堆食材啊，好可怕，好担心哦。

好，南部地区的上班上课情况也出来了，就是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全都是正常上班上课哦。那其他停班停课的县市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啊，北部地区通通停班停课了。那台中的话，台中是6点前正常上班上课，然后6点之后停班，11号是停班课的。南投县也是比照办理啊。继续来听一下陈势安的新歌，那陈势安这首歌叫《给我一枪》，他在讲的就是都会的男子哈，好像你在追一个女生的时候，感觉看似永远都有希望，就是那个女生一直在吊着你，一直吊着你，好，那明明就不喜欢你，想要拒绝你，但又却又一直给你希望，那之后男生就崩溃了，受不了了，你倒不如痛快给我一枪啊，就让我果断放弃吧，给我那一个痛痛快快的一枪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表公司，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啦啦啦。
6: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 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晚上9:06了，来进入到今天的单元了。那今天我们要点的是一首可以吓跑巴威台风的快歌，这也很难保证，搞不好他听到我们放快歌的时候很想跟着过来一起嗨，那也不太好齁。所以呢没关系，我们今天主题呢就是越快越好，越嗨越好。那我看到大家的点歌了，都还不错哦。这边大家陆陆续续的这些点歌齁，有一些是重复的，有一些很像齁。那没关系，我们都一起来给它播一播。然后播完之后，也许明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好天气也没有用啊。北部地区已经停班停课了齁。那搞不好趁这个好天气。不知道啊，明天的事情眼睛张开来才会知道齁。那目前已知的事情就是北部有放假，然后中南部几乎是没放啦齁。那中部地区这个晚上6点才放，可以说是有放等于没放，在选择放与不放之间选择了放晚上啊，那也是一种考量。那因为目前为止外面应该蛮风平浪静的吧，各地好像也没有听众朋友来回报说有风强雨大的情况或开始下雨了。因为过去在晚上7点到9点10点的这段时间，如果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变化，我们听众朋友都会第一时间回报。那目前也没有收到回报，所以应该还 OK 齁。好，来今天呢点一首快歌，把巴威台风来给它吓跑掉。首先第一首歌要来听到的是离开地球表面齁，离开地球表面。那我刚刚看到有一个这是谁，玉正齁。玉正说呢，要吓跑巴威就要直接让他离开地球了。想要点播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直接把他轰走。就是这一坨的云雾齁，云啊雾啊齁。那直接呢就把他轰走这样。然后再来是我刚刚看那个好像有另外一位同学也点了离开地球表面。徐小军也点了离开地球表面。那他说呢，希望你快点离开台湾，不要制造太多的灾情。麻烦了，巴威台风请你 get out， 掐笨道离开地球表面。

9:13，今天的十元点歌机是嗨歌之夜，要不来把八位台风吓跑，现在他已经倒退两步了，看来是被我们的气势吓到了哦。本来转着转着，转走了，没有啦，我开玩笑的，这是一种比喻，我没有企图要操控大气哈。哎，配音点播的歌曲 Stray Kids 的 Mirror。

哎，这首歌很嗨哎！如果我是年兽，我会被这首歌吓跑，因为真的有够嗨哎，就是差不多这种等级的嗨度，还不错哦。9:16，继续来听到的是辅星跟台南的 Gina， 两位都同时点播了这首歌曲 ，Eilidt 的 It's Me。他说这是一首很吵、很颠覆的歌，一定可以吓跑八威的，看你怕不怕，你不要过来呀、啊！

哎呦，小人给9:21哦，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曹屯吉娜的《笑脸歌》是来自于阿呆的点播。好，来马上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齁、哦、在这个我原本预设是怎么样呢，我原本想说今天晚上的学员点歌机的时候应该是风强雨大，然后我希望各位各地的听众朋友来回报一下你们的天气情况什么的。但是现在这天凉好个秋啊。就是天气很好，刚刚谁啊？诺哥啦哈，诺哥有提供台南北区目前28度，风平浪静啊，仿佛闭着眼还可以听到蝉鸣鸟叫的声音的这一种天气状况啊。好，然后呢，我们来跟脸书上面的听众朋友这边来打声招呼哈。刚刚这个离开地球表面漏了一位哈，漏了君君，君君也有点，但是君君因为每次都是头牌的哈，在比较前面的部分，所以呢，刚刚在点歌的时候可能没有 cue 到了，说声拍谁了。阿杰晚安，立胜晚安，秉承晚安，还有娟娟晚安，以及守人的邦乔飞 ，Have a nice day， 还有君君晚安哦。他说呢，希望八威台风不要造成严重的灾情，台南正常上班上课啊。那刚刚点了这个离开地球表面啊，再来翁胖觉。

半场来播一下。玉琪晚安，维尼晚安，然后 Cindy Chen 晚安。好，因为人真的比较多，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刚刚 Betty Han 点播了这首《喝大力丢来》，然后好像也有其他人也点这首，对不对？我暂时还找不到第二位，你的留言处是在哪里？哈，喝这条喝大力丢来，好，咱大家甲八位讲一下，好，甲讲喝大力丢来。但是我不晓得八威什么星座，怕他经不起击啊，就真的过来了。然后这位是上次没有被点到的，这个是谁？这是秀兰哈。秀兰呢，他说呢，以狂野的台语摇滚跟台风正面迎击，完美展现喝大力丢来的无畏强悍啊！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是家里小姐点播的歌曲831的有嘞有嘞，她说明天北台湾陷入摇滚区，希望借由这首歌快速的把八威台风快速的摇出去，让灾害降到最低。那去年呢，重创台南的这个丹纳斯台风，目前已经满周年了，只要听到台风来都会记忆犹存，陷入恐慌。我记得去年丹纳斯台风真的很夸张，好像有部分地区的朋友是有连续13天断水断电没有网路哈，这是非常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尤其在这个2025年去年嘛，希望今年不要再有同样的灾情了。

0: 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2: 哦，谢谢。
3: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我们的10元点歌机已经过去一半了，我相信八位台风呢，已经现在是紧波波、铁波罗啊，就是他想要前进又不行，想要后退又不行哦。前面呢啊，整个大家一直在播快歌，让八位台风呢是心生畏惧，不敢往前。哎，我们今天的10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就是要点一首可以赶走八位台风的嗨歌，就是比较以前大家敲锣打鼓赶走年兽的这个方式来办理，借由声响，还有这个大家的精神的状态，就像那个什么毛利的那个战舞一样，有没有？呼呼呼，让他感觉到我们不想要他靠近的决心啊！好，来线上听众朋友呢，大家已经啊陆陆续续来点歌。那如果你也想点，但是还没有点的话，还有一半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来到贴文下方留言点歌。上网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 ，IG 的话是 HADEROMG 就可以找到我的 IG 了。好，来这个阿呆金川 Royal Slee 跟 Genzen 俊明怡如诺哥里怡还有文德。晚安，以及熟龄娟娟，娟娟说呢，今晚听哈德选播放歌，把台风这个巴瑞奇，巴威台风巴瑞奇啊，来，娟娟晚安，美娟晚安，徐小军晚安，然后芝麻馒头月亮，欧曼嘉涵，娟娟晚安，七星梅，然后七星梅说没4000万不要出门哦，啊，你如果有5000万是可以出门的啦，因为你有4000万，你是4000万以上了嘛，然后那个福星晚安，佩瑜晚安，明南晚安，以及飞。台北宜萱、活力萱、惠丽、佩莹、依萍、响山、玉山、轩逸，还有Hank Wong、明玉跟玉正、玉山、丽云、彰化婉玲。然后再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是凯西要点播的歌哈、哦，他想要点 YOASOBI 的怪物 Bakemono Monster。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YOASOBI 的 Monster 怪物，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Kevin Lin， 点播的是 Fall Out Boy 打倒男孩的 Immortals， 希望巴威到台湾威不起来，快快走开啊！巴威来到台湾，希望他变成巴尾，萎靡的萎，整个枯萎掉，整个 Lanky 哈、啊。好，来 IG 的听众朋友阿呆、阿荣，晚安，还有 Rui 哦 ，Rui 晚安。哦，以及秀兰，还有明南跟佩宇、萝卜来签到啦。萝卜说，卫星云图看起来巴威好像快闪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对啊，好像是哈，就是快要嘻嘻，整个那暖狗狗这样。来，云林浩浩晚安 ，Cindy 晚安，然后维尼、Gina、Mia 悠悠、安南区雅玲，大家都晚安哦。还有君君 ，Let's go。

来，这首歌曲 Jump 2003 Genzen 点播的歌曲啊，他说呢，台风来泼泼水就好，不要有大灾害。欸，讲到这个 Jump 2003 哦，这歌名上面有年份呢，我就觉得很讨厌呢，因为他时刻的在提醒我，我现在到底离这个2003到底过多少年了。Jump 2003距今竟然已经23年前了，想当年我还只是一个小高一而已啊！啊，天哪！不过过了20几年，这首歌还是很好听，我觉得还是很嗨，我到 KTV 现在都还是会点，我甚至上上个礼拜才刚唱过而已。

心引力抓不住你，放开自己。晚上觉得46分了，一连串蛮嗨的。虽然这些歌曲不是 Crazy Friday 会播出的这些歌，但是串在一起其实还蛮热情有劲的。OK， 接下来。

润少专属这首歌曲来自于云林的浩浩，还有熊以俊点播的歌曲啊。熊以俊也是我们进修部毕业生，我们这边是毕业之后的打卡点哈，大家一毕业都要来这边踩点一下，非常欢迎哈，非常欢迎。他说呢，想要点播这首润少专属给彰化少辅班的一班嘉宏、崇远、洪恩、雨欣跟其他人哈。他说呢，从那里出来才真正懂得失去自由有多痛苦，绝对不要再走回头路了哈。信你一句哦。好不好？来，继续是活力宣点的歌曲啊，希望这个八威能够够远一点。Curtis 的歌曲。

每次播这首歌的时候，吴丽萍就在打喷嚏了啊！吴丽萍又要打球赛了，我够可怜。大概那是放这条歌哦，大概拢讲伊打球赛啊呢。晚上9:52了，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那这是明玉的点播，他说呢，红太天哈，当然嘛是爱听这个500 and China Blue 的红太的心情。

好啦，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到这边也暂时要告一个段落了。明天大家不要害怕，你不用爬，不用爬，因为哈德还是会继续坐镇城市夜间部的，跟你们拼了，我跟八威拼了，所以明天还是有节目哦。啊，那明天没有城市in-house，因为台北那个停班停课啊。好，所以彼得刚刚在 IG 上面表示啊，太可惜，他真的很想上线啊。许轩晚安哈，许轩说呢，哎，对，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心声，希望各地区的警消医护人员还有各行各业的出勤人员能够注意安全。哎，啊，我好像被刮胡在里面了哈，各行各业的出勤人员就是我啊，我明天晚上也出勤吗？啊，我也出勤呢。出勤用台语讲感觉很奇怪。好，来，今天最后一首歌 Fly Out 是谁点的呢？我找不到了，是一位女性的听众朋友点的啊，邱玉琪点的 Fly Out， 这样太危险，飞太远，希望八位飞远一点哈。那今天呢，节目就先暂时进行到这边咯，明天我们一起迎接 Friday Night 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我们明天见咯，大家晚安。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我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在我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我就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 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60岁了，
0: 还早，好不好？离60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你看你50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50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对。
1: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1: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50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齁。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是？
0: 对啊，你这样会被打、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
1: 其实这个最主要齁、我们老话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我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对 对,
1: 对。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啊，因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你比如说体力啦，还有这个
0: 头发啦，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
0: 那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0: 就这个弹力啦，
1: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脖子，
0: 脖子啊、
1: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 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哎哎，对耶，
1: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
0: 哎，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哎，都没办法，
1: 对 对, 对, 对, 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哎，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一百多万呢。
0: 对，
1: 一百多万，
0: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啦，体态啦，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啊，对不对？都
0: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
0: 我们
1: 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1: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啊，多多少少会知道
1: 他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对 对, 对，
0: 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啊。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你生过小孩嘛？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2: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哎，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3: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2: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3: 对对，
2: 没错啊，没错。对，
3: 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

0: 如果生长因子去做修复，
1: 嗯，
0: 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1: 是
0: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1: 是，
0: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是，
0: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1: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0: 对 对，
1: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0: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1: 对，
0: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1: 也是，
0: 对、啊，
1: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0: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1: 是哦、
0: 而并非是胎盘，
1: 所以我们才有
0: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1: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0: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1: 嗯，
0: 你配它就它就是一个蛋白，
1: 它就是蛋白质，
0: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1: 嗯，
0: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1: 是
0: 你说会年轻，
1: 嗯。
0: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嗯，
0: 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是
0: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1: 是
0: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1: 哦、
0: 哎，
1: 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100万花完回来，
0: 嗯，
1: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哈，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
0: 嗯，
1: 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
0: 嗯，
1: 脸哈皮肤皱皱的，
0: 嗯，
1: 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0: 对，
1: 体力不好，
0: 嗯，
1: 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
0: 嗯，
1: 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
0: 嗯，
1: 中气十足，
0: 嗯，
1: 而且。就说哎，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0: 对对对对，
1: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0: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了，
1: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0: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1: 哦，
0: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1: 哦，
0: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1: 哦，
0: 它就
1: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缩起来吗？
0: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1: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0: 对，
1: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样。
0: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1: 这怎么处理？
0: 跟来源有关系。
1: 来源有关系。
0: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1: 怎么分？
0: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1: 嗯，是
0: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哈，
1: 哦，是
0: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的有一点型的
1: 哦，
0: 嗯，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1: 是
0: 啊，猪胎盘呐，啊，
1: 是
0: 鹿胎盘有分，
1: 是
0: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1: 哦，鹿胎盘是公认
0: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1: 哦，
0: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1: 是
0: 又有分呢，欸？这个哎，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0: 它
1: 有怎么分？
0: 它有分。
1: 嘿，
0: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1: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0: 他们有在吃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1: 是，
0: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1: 嗯，
0: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1: 是，
0: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1: 对，
0: 然后有一点型的，
1: 是
0: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1: 是，
0: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了。
1: 哦，
0: 二十几万那个
1: 是
0: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1: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0: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1: 嗯
0: 嗯，甚至没有嘛。
1: 是，
0: 嗯，
1: 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0: 啊？
1: 他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
0: 成。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1: 是。
0: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1: 嗯，
0: 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1: 是。
0: 不会吧？
1: 哦，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0: 对啊。
1: 对。
0: 你只是怀孕了。 那这时候，
1: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0: 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生产浓度就低，相对成本也低啊。
0: 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0: 是、
1: 嗯。
0: 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全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
0: 了、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啊啊都被拿走了，它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 啊，
0: 所以200万跟20万差在这里，
1: 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0: 嗯，
1: 都一样啊。
0: 哦，对啊，它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它就是要花200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200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啊，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2: 啊，街头传教士，
3: 我不是什么传教士。我是台北市第一高手。
2: 你说什么？拉了屎放在手？
3: 嗯，
2: 你们太卑鄙了。

0: 唱完，谁赞成，谁反对？我反对。
1: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2: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3: 谢谢你，年轻人。
4: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心，
1: 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5: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6: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7: 生长因子，
6: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7: 对，
6: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村呢，啊，当然比较少。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两百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7: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不只是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6: 啊，可以用吃的，
7: 有吃的规格，
6: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7: 这个澳洲最多啦，
6: 啊，澳洲有，
7: 澳洲、纽西兰最多
6: 是，
7: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
6: 你有去接触他们，
7: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6: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7: 那你一定有人脉
6: 是
7: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6: 真的
7: 一定要有人脉，
6: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吗？
7: 有了，
6: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7: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6: 感觉很差，
7: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6: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7: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6: 是
7: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6: 对，
7: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6: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7: 对，
6: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7: 然后
6: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7: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的睡眠改善
6: 啊。真的，
7: 他的睡眠改善，
6: 睡眠也改善了，
7: 睡眠改善，
6: 睡眠也改善了。
7: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6: 为什么？
7: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6: 是
7: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6: 哦。
7: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6: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7: 对对对，
6: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7: 对对对。
6: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7: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6: 是
7: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6: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7: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啦，
6: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嘛？
7: 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啦。
6: 那我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7: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6: 啊。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7: 对对 对, 对，
6: 同一家、那没问题啦。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7: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6: 哦。 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7: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6: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7: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6: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7: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6: 要吃一个多月。
7: 要一个多月。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6: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7: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6: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7: 大概两个月，大概
6: 一两个月就有感觉。
7: 三个月。
6: 好。
7: 每个人状况。
6: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7: 对对对。
6: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7: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哈，就是这个是体验，
6: 对
7: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6: 对
7: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6: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7: 对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6: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7: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6: 是
7: 一盒，他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6: 一盒是3000，批发价
7: 一盒3000，
6: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7: 我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3000。
6: 3000，
7: 那今天呢？
6: 是
7: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6: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7: 两盒，一共2盒3000。
6: 两盒三千。
7: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6: 对，
7: 叫做要开放
6: 点，
7: 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6: 是
7: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6: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7: 对，
6: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7: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6: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7: 那就20位哈，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6: 是。
7: 20位开放。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2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你体验。
6: 真的哦。
7: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1天4颗。
6: 一天四颗。
7: 然后你去感受。
6: 是。
7: 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6: 是。
7: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盒就退还回来。
6: 哦，真的哦。
7: 就退还回来。
6: 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7: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6: 是。
7: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6: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7: 他常常在缺货。
6: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哈，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二十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3盒3000当中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7: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啦。
6: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 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记得三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的绿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三盒3000元，三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两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三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现在并不给我，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6: 那个真的贵，
0: 这个东西好贵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6: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6: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那个序列，
6: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6: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6: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6: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6: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6: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6: 对，
0: 哎，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6: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6: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6: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嘛。
6: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6: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6: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6: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6: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6: 嗯，
0: 就是那种
6: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6: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哈、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6: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那熊熊干啦，年轻个10岁的感觉。好、哦、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6: 嗯、
0: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 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啊，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3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6: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6: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6: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6: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6: 谢谢，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Yo, give me something to dance to.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wasn't too good.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4: 哎 ，Echo
5: 啊，
4: 你为什么球鞋有这么多双啊？
5: 因为我就是球鞋蜈蚣啊。
4: 球鞋蜈蚣？
5: 球鞋蜈蚣啊？
4: 蜈蚣？
5: 蜈蚣？
4: 那什么东西啊？
5: 好，我告诉你了。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四倍。假贺的到手不？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0: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631169999，我是小城，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上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小硕肖贺硕。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趁着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七涨股，会员实战绩效大益 194%， 阳博 143%， 国巨 135%， 两周时间合金 34%， 杰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两成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 2.0 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好，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三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哦。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呢，再度的来干扰这个市场。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也表示说与这个伊朗战争的临时协议呢已经结束了，这个市场避险的情绪呢也因此来升温。不过呢，由于这个跌升的半导体股呢，在尾盘有吸引这个低阶的买盘来进，因此呢带动了这个费半指数来走强，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在中场来做一个翻红哦。那么台指期的夜盘呢，只是在高低的震荡呢有超过这个1000点的这个振幅啊。那这个台股周四盘中也是重返了这个46000点的关卡，反攻的这个号角再起哦。那么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了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连续两天来做反攻，这个上涨的加速呢，也明显的来增加了。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说空头在过去两个月非常的嚣张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空头为什么嚣张呢？因为消息都是利空，
1: 是哦，
2: 消息几乎都是利空。那么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哈，这个股市当中到底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
1: 嗯，
2: 那我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价格对你最重要，
1: 是，
2: 因为只有价格直接判你输赢嘛，对吧？所以所有的东西哈，它其实都是在一个我们说预判的，当我讲好听是判断的哈，其实就是我现在就讲白话好了，都在想象中啦。
1: 嗯，
2: 那比方说呢？外资的空单很多，所以它应该跌。那这叫做分析还是叫想象？
1: 哦，想象，
2: 对吧？讲好听叫分析，所以讲难听叫想象嘛，
1: 对
2: 不对？因为你想象外。

0: 子的空单很多，所以你想象它会跌吗？
1: 嗯，
0: 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外资的空单不是今天才多的，它一路以来都很多。
1: 嗯，
0: 假设外资的空单两万点以来都是一路这么多，跟着外资的空单是跟着指数一起上涨的，你可以预见到以后台湾上八万点、十万点以后，外资的空单会更多。那你仍然可以想象外资的空单会让它下跌，但事实上证明哦，就是指数越涨，外资空单越多。那其实这是一个废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越涨，当然需要更多的对冲避险空单去空它嘛。
1: 嗯，是。
0: 你因为你越涨，你的数值越高啊。
1: 是。
0: 但是如果我把它拿来当作一个恐吓你的想象空间，我就会告诉你说，外资的空单创历史新高。但是为什么外资的空单创历史新高？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的市值创历史新高
1: 啊，是，
0: 我需要更多的空单，不就是这样吗？嗯，
1: 对。
0: 但你硬要说这个是因为外资的空单会上下跌的话，这就变成想象了嘛。
1: 嗯，
0: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你都可以这样来想象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数到底有没有跌，没有什么跌啊。指数最高在四万八嘛，
1: 是
0: 第二个次高在四万七千三，实际上现在指数在四万五，
1: 嗯，
0: 你就跌不下去啊。
1: 是，
0: 你如果说跌下去也就算了，又跌不下去啊，然后大家就开始恐吓你，哇，这么多跌停板，从来没有看过有这个四十几档跌停板，那为什么涨停板一百家的时候你不认为你看多嘞？你为什么要在空跌停四十几家的时候你看空嘞？
1: 是，
0: 就是回到一句话，想象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因为有一个心理测验是这样子的齁。
1: 嗯。
0: 不是有人说喊救命没有用吗？但喊失火有用吗？
1: 嗯。
0: 就是如果我把这个盘势讲得很可怕的话，你会看我的节目啊。那这就是一个最标准的流量密码。
1: 啊。
0: 所以我告诉你流量密码很简单，我下一个标题，台股死定了。
1: 哎呦，这个一定。
0: 然后
1: 吸睛。
0: 那个七月大跌一万点。
1: 哦。
0: 不然就是八月下看一万二
1: 啊，就是这么耸动的。
0: 就是我给你下一个这个，你就会来看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因为大家都深谙此道了哦，
1: 嗯，
0: 就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我只要下这种标，反正你就会点来看。OK， 那大家都这样搞，每个人都暴利空，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说空军相当的嚣张，但是价格有没有跌呢？啊，就没有嘛，
1: 嗯，
0: 对不对？你如果说有跌，那也就算了啊，那就没有啊，对不对？那个国巨跌停板那一天，哇！空头高兴的跟什么一样，你知道吗？哇，这个多希望被动元件死啊，结果也没有嘛，
1: 嗯，
0: 被和生堂一拉就全部回来了，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说市场上有很多人齁，很希望看它跌啦，
1: 嗯，
0: 因为台股涨上来齁，没有赚到钱的人对这个盘是很恨的啦，
1: 哦，是。
0: 那有一些很高才追的人，然后又抓不到个股的技巧，他心里是六神无主嘛，比方说你记忆体到这里才追，你当然会被甩嘛。
1: 嗯，
0: 那一跌下来你就觉得有点六神无主，有的人就开始跟你讲说，哇，你看群创怎么办啊，哦，联电怎么办，那友达怎么办，抓住这个门股跟你讲一顿恐吓以后，那这种节目的收视率就很高。所以空军在嚣张的都是新闻的，但是多头在嚣张的是什么？就是我不跌嘛。
1: 嗯，
0: 你说费半很弱，台湾就是不跌啊，台湾就是不跌，那你拿我怎么办嘛？台湾就是强啊，对不对？你买了0050以后，你有赔钱吗？没有嘛，对不对？台湾就是强啊，对不对？
1: 是。
0: 你这么恨台股，你这么希望台湾跌，
1: 对啊，为什么？啊，
0: 就是不跌啊！你讲那么多有什么屁用呢？对不对？
1: 嗯，
0: 那外资，你说那个什么研调机构哦，讲说，哎呀，次世代的这个什么开伯架构啊，那个 PCB 中介层很难做啊，那个有70几层啊，对不对？里面有那么多层，你看那个什么石英玻纤。然后中间穿孔的难度啪啪啪写了几个字，一大一堆一堆，我就问一件事情，就几个散户看得懂，你连看懂你都看不懂啦，你根本看不懂，对不对？结果呢，就有人跟他们杀股票，
1: 哦，
0: 然后，嗯，哇，你看那个什么台光电，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了，人家写的漏漏等你说受害的真的是台光电吗？人家也不是在写它，然后当天台光电就跌停了。
1: 嗯，
0: 我讲一句难听的，台湾光电刚创历史新高才跌停，那你也不是破线跌停啊，人家是赚到不想赚的，对不对？创新高卖个几张，给你点面子要换股，你也在那边把它当成利空，所以你看，嗯，空头他当时拿到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些想象啊。
1: 嗯，
0: 我想象 这个台股做不出来，我想象辉达的进程会落后。我为什么说是想象，你知道吗？人家本来预估是 2027, 本来就还没到。
1: 对。
0: 你把它改成预估到 2028, 你两件事不就想象吗？
1: 嗯。
0: 我还想象我明年会涨到 195, 对不对？纵使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你可以想象啊，对不对？那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嘛。
1: 对。
0: 你想象一下这个哪里会涨到哪里。然后想象说台币贬值会造成台股大跌。关于这件事情哦，台币弱势跟美国的强势也不是昨天一天啊。它至少已经持续三个半月了。
1: 嗯。
0: 你有看到台湾跌下来吗？也没有嘛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几件事情啊。韩国大跌哦，因为他们杠杆太高，会造成台股下跌。这也是你的想象啊，这不是市场上一些媒体人的想象吗？这他的想象啊，因为台股没有跌啊，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通通称为想象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包括什么研调机构，然后讲记忆体、讲半导体的、讲被动元件的、讲外资空单的、讲跌停板很多的、讲台币的。讲到这个地方讲半天，还要讲说那个接下来会升息的每一件事情，全部都是来自于哪里？空军的想象啊，每一件事都想象啊。我刚刚讲哪一件事已经发生了，
1: 嗯，
0: 全部都想象啊，
1: 嗯，
0: 都是未来的想象嘛，对不对？
1: 是。
0: 因为我想人最容易想象一个，就外资的空单这么高，所以会下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这行情涨两万点以来，外资的空单一度都是这么高，
1: 一度都是。
0: 你说外资的空单又创新高，为什么？废话，因为指数又创新高啊。你如果说指数创新低，它空单创新高，那我没话讲，
1: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市值越高，你就需要更多口的空单，不是这样子吗？你的避险部位不是这样，覆盖率不是这样算的吗？
1: 嗯，
0: 难道你怎么算的？你跟我讲。所以其实啊，我今天回到一个逻辑啊，所有的投资朋友们，我们看价格了，好不好？价格没跌就不要吓自己，
1: 嗯。
0: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大家也比较担心台股放假嘛。
1: 对。
0: 所以今天早上呢，买进去的多单，它有的变成是当冲冲掉了，它怕明天放假嘛，
1: 嗯，
0: 那以至于导致于盘中有上影线，那你也不要理它了啦，
1: 嗯。
0: 那有的人就说，欸，这个成交会不够啊，我跟你讲齁，假设这个今天盘今天是爆量的，你一样会怕啦。
1: 嗯，
0: 我空军他这样子哦，量出来他告诉你说这在爆量，量没出来他告诉你现在量不足了，就是废话，就是马后炮啊，就类似这种马后炮，就跟那个解种金的一样，对不对？嗯，那个非农太高，他告诉你说要升息啊，这个不利于后市，明明人家经济就很好，那非农呢，在这地方突然之间在这里暴增的，他要告诉你说，哎呀，糟糕，这代表什么？工商业发展不足，景气要衰退，就你永远都有炮可以放嘛，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就跟那个量一样啊，对不对？量多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到时候爆量咯。哦，我告诉你啊，大家都拿这个贷款来冲股票啊，这个爆量了，这个我告诉你啊，弯头要赔十年啊，然后量不足又告诉你要价量背离哦，你看呢，上去根本没有人追啊，对不对？永远都有炮可以放的哦。那我觉得这些通通都不重要，就是再回到我们节目里面唯一告诉各位的，地球上哦，整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件事重要，就是价格。
1: 嗯，是。
0: 它没跌就是强。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嗯。
0: 哦，其他一切都是想象。
1: 嗯。
0: 那关于各位的这个单子哦，我觉得是这样子。台湾现在是全球应该最强了吧。
1: 嗯。
0: 因为韩国在守颈线嘛。美国那边费半跌的话，主要是因为也受到那个韩国的影响。但我们台湾其实你看那个加权指数，不管你说它有没有作弊啦，当然有的人说啊你作弊啦，因为你用金融股撑盘啦。
1: 嗯。
0: 那不管怎么说呢，结论就是台湾就是强。
1: 台股就是强。
0: 那等到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拿掉了以后，我认为下个礼拜就是涨了。
1: 嗯。
0: 那关于睿智的人们齁，其实你只要保持一个清明的心，买就对了，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那么之前这个资金呢，在这个高做这个高低位接切换的时候呢，老师也有预告给大家会有这个新的龙头来准备诞生哦。那么这一次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是有分这个先后的顺序哦，先止稳的会先反攻。 工，所以呢把这个顺序给做对呢非常的重要。那么需要帮助的投资朋友呢，可以赶快来找老师来调整手中的持股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呢有反攻的新股票，还有这个新的涨价概念股，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呢，在周四反弹哦，应该有蛮多投资朋友呢，这一次普遍感到蛮有感觉的，因为这次反弹蛮有效的。那请教老师，这个下一步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2: 涨价概念股毫无疑问是市场的重心，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陆陆续续各个阶族群都会涨价，所以关于以前记忆体涨价被骂这件事情哦。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要当真的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盘面的重心，第一个就是环球金。
1: 是。
2: 那这一次大盘拉回齁，拉回来大概差不多三天左右。其中包括有一天融资减了200亿。那这个大盘拉回呢，就是给强势股给你买的一个机会了。你如果不在这边买，其实你也没机会嘛。所以这一波尤其这个礼拜有跟我们买环球金的，今天涨上去就是赚的了。
1: 是。
2: 就毫无疑问就大赚嘛。
1: 嗯。
2: 那环球金就是下一个被动元件的翻版。那矽晶圆最大的好处是它档数少。非常好做，
1: 是。
2: 那唯一的一个不算麻烦的一个小不算缺点的小麻烦，就是我必须告诉你哦，我就直接讲在前面，像比方说合金明天应该就被关了啦，20分钟大概跑不掉了。那买的人在不在意呢？我认为也不在意，你以我来讲我就不在意，我们家会员也不在意哦。那如果你真的很麻烦，那你就自己控制你的数量，因为我就是很直接告诉你，我们这种强势股是一定会被关的，
1: 是，
2: 你不被关是当不了王的，
1: 对，一定要经历过这个过程，
2: 你一定是会经历这个过程的，谁都经历过，
1: 对，
2: 南亚科当时也经历过了，
1: 对呀、啊，
2: 对不对？国巨也经历过，
1: 被关好几次，
2: 对不对？你说这个合生堂有没有经历？
1: 有啊。
2: 对，就你没有经过这一关，你是成不了王的啦。
1: 是，
2: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我们知道会被关，那没关系。那如果说因为被关或震荡或怎么样，哦，那我就再来进阶版跟你讲，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控制你的资金部位。那再来就是环球金跟这个台盛科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下礼拜，目前还没有红字嘛。那我们是都续报哦。那这里先跟大家讲，这次拉回买的。赚得很开心。那明天要出关的是另外一个族群哦，就是在这个功率半导体这边。那这边还有包括就是在这个台半啊，还有强茂。那其实有一档股票哦，就是这个24XX。
1: 24XX。
2: 这个是大家还不知道的一组。
1: 哦，是。
2: 那目前价格很低，不到80块。
1: 哇、
2: 大家都可以参与刚刚开始的涨价概念股。好，那再来石英元件齁、就西华齁、他们这几支西华经济筹码稍微比较乱一点。齁、再来的话就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的话现在重点就是当然和生堂它能不能站到1000块的上方，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嘛。因为上一次国巨有攻到1200嘛，
1: 对，
2: 所以这一次和生堂要不要去挑战他那个历史价？我看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和生堂当时的高价是999，这个大概在20年前了、那今天有碰到1000多嘛？
1: 对。
2: 那第一次碰到1000的股票通常不容易站住，所以要让和生堂守在1000块钱上面三天。那 MLCC 的族群会带动谁？这一次有拉回的不是只有这两档而已、还有包括第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信昌电哦，然后还有一个包括这个华新科哦。那这边其实拉回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概念哦，这个概念叫做有一点跌破这个十日均线
1: 哦，是。
2: 那我们昨天在影片当中在教的一个东西，就是破十均当中的一个多头抵抗。那因为你破十均以后，理当你该跌。但如果你万一不跌呢，就代表多头要抵抗嘛，齁。这个时候如果抵抗成功的话，会把抵抗的这根黑棒给吞噬回来。我讲简单一点，就是说下一次日出的时候你要看谁先攻上去。那是 MLCC 的部分。那金山电齁可以看到电容这个部分跌得比较深嘛。因为带了一个六月营收。当然所有的股票齁六月营收都不错。像记忆体六月营收也不错嘛。但记忆体它不是今天才来做反应。记忆体是先公布了以后两天才涨的。那表示说呢，大家其实心知肚明，早就知道你六月营收不错了。只不过呢，大家更想要看到的是国际股市止稳才回来买记忆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暂时先照现行做就好了。因为涨的时候就拿营收来当作理由齁， 万一哪一天营收好你继续报，但是日落了你也不知道出。
1: 嗯，
2: 这个就表示说基本面应该是为你所用而不该成为你的框架。一旦你相信的涨是因为营收，下一次跌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营收续创新高而你卖不下手。这个不行。我们操作其实是应该要把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
1: 嗯，
2: 再回到我刚刚讲的那句话齁，价格为第一优先。
1: 嗯，
2: 不要因为它的营收 EPS， 不要因为它的量，不要因为它的法人有某种在这边出现跟价格的反向关系，该买的时候你不敢买，该跌的时候不敢跌，你的操作一定是错的。
1: 嗯，
2: 操作自随心，以价格为中心。至于法人有没有买，他看不看好，至于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融资融券，有没有营收创新高，那些都是什么辅导你判断跟搭配用的，最终你的判断标准一定在价格，因为价格是市场决定的。那刚刚所有的判断都是人的想象。那我们再来继续讲，所以说在这个涨价概念股当中，今天开始都已经回稳了。那新的涨价概念股当然出来，这边包括什么？包括有部分的设备股，还有包括什么呢？刚刚要切入 AI， 刚刚要切入半导体的族群，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台积电要法说了。台积电要法说的过程当中所带动的不是只有台积电概念股，也是整个半导体。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刚刚切入半导体族群有没有？当然确实是有的。那比方说和大算不算？算嘛，对不对？以前在这边跟你讲机器人，现在告诉你说我要做半导体设备，那当然算是切入半导体啊。你切入半导体的话，你新切入 AI， 市场上要给你一个新的本益比，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特别来做一下留意。六月营收的股票今天当然是涨到记忆体，但是如我所说，记忆体是今天才反映六月营收，并不是纯然上涨六月营收。真正纯然上涨六月营收的有，在当时公布的时候曾经有攻上的涨停或是创新高，但是在今天呢，因为大家担心是不是有台风来袭的过程当中先做获利了结，让它拉回，我认为是绝佳的买点。这当中包括什么？包括一些机壳 AI 伺服器机壳，还有包括散热的股票，都在今天公布完了营收以后开高有拉回的现象，我认为都应该做低阶了。那我觉得最漂亮的当然还是直接切入到半导体上游的材料，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应该要卡位在台电的这个法说之前。所以礼拜四啊，我认为就是说今天这个行情买盘已经回笼了，礼拜五就是一个最佳进场点，好好把握。我认为台股跌不下去的哦，空头的利空都已经用光了，这个时候应该是进场的时机了，刚好有一个高低位互换的机会，让你买底部起涨的股票，好好跟上我们的脚步。
1: 好的，这个反攻呢陆续的来展开，就像老师说的，这个价格呢要放在第一优先哦，在这个价格没有跌之前呢，投资朋友都不要吓自己哦。尤其呢这个下半年的做法呢跟上半年不一样哦，这次的反攻是有顺序的，那么要做先做谁呢就非常的重要，与其呢等待这个行情，不如自己呢先来主动出击哦。老师预告了这档24XX不到80块钱，请投资朋友呢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可以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这一次呢除了这个新的反攻股之外呢，当然这个台积电法说的概念股，这个新切入这个半导体设备的，新切入 AI 的这个新股票，也要请投资朋友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带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26。先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停班课消息。今天在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还有新竹县市以及苗栗县，还有在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都是停止上班上课，其余各地的目前在白天的部分都是照常的上班上课，这个消息先提供给你。另外今天是日本的超人力霸王之日，因为在1966年超人力霸王首次在电视荧幕上出现，当初他的眼睛造型相当特别，现在也很特别，就早期在台湾的翻译名称把它叫做咸蛋超人，因为那个眼睛有人说看上去很像咸蛋。而这个系列影集是由日本的一间远古株式会社来制作的，早在超人力霸王诞生之前，远古公司他们就有在做这样的特摄片，不过他们的主题大多是跟怪兽有关，例如哥斯拉、哥吉拉等等，可是题材久了之后就觉得了无新意，收视票房越来越差，甚至远古公司一度面临倒闭。后来创办人远古英二就想，既然以前我们都做怪兽，怪兽负责破坏，那应该也要有人来守护城市，所以就创造了一个英雄人物，于是超人力霸王系列影集1966年就此诞生。这股魅力已经横跨了数十年，很多人从年轻的时候看到变爸爸，再看到变阿公，有这样的一个传承的味道。而这部传奇影集到现在已经是很多影迷心中的经典作品，而且今年夏天还有最新的2026年夏天推出的60周年纪念作，叫做《超人力霸王迪奥》，在7月4号也已经正式开播了。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邵大伦结合台语跟日文，有一些 quick call， 有一些唱腔，很有创意很有趣的一首歌《变身》。

0: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3。

0: 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张信哲来翻唱日本歌手金井美树的同名歌曲 Goodbye Yesterday， 不过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林夕老师来填上中文词，有趣的是这首歌原曲是由日本的一位传奇吉他手，也是一位音乐人布袋寅泰来作词作曲，是一个比较中等拍子的流行歌。这首歌原曲金井美树的版本也是当初日剧《不浪斗》名牌爱情的戏剧主题曲，后来张信哲把它翻唱，再唱了主题呢，就变成是一个克服失恋痛苦的决心，而且是要学用智慧去克服这个痛苦，走过这段伤痛，对自我疗愈历程的一首歌曲。7点13分， 来继续来带你关心一下今天的停班课的消息。在今天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还有在宜兰县的部分是完全停止上班上课，跟连江县也是停班停课。那么在花莲的部分，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是停班停课，不过在人事行政总署这边是说花莲县全县是停班停课的消息，以及在台中市跟南投县今天是 原则上上班上课，但到晚间6点之后是停班课。而且台中市也在昨天晚上就有宣布，明天11号台中市是停止上班上课。以上的这个停班课的消息也提供给你参考。继续关心在天气的部分，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在上半天会有间歇性降雨，下半天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会越明显，甚至有豪雨的雨势。 其他地区风力也会增强，并且短暂阵雨或雷雨可能性，以及今晚到明天是这次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刻，各地会是风强雨大，可能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跟宜兰、中部山区都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机会。未来台风路径都还有调整空间，也要请大家继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非必要的话也千万不要再前往海边观浪或者前往山区。
1: 国民党与民众党去年年底共同提出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而总统赖清德在今年5月底也提出 0到18岁每月发放5000元成长津贴。 根据了解，目前在野阵营已经达成方案共识， 新生儿一出生眼里就有6万元启动金 进入账户， 0到7岁每年普发6万元现金， 7到18岁采双轨制 每年普发3万 拨补3万元 进入账户。
0: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廖先祥日前与4位立委前往东沙岛考察，针对中国渔船频繁越界、毒鱼以及严重破坏东沙生态等等行为，有立委指出，目前我方透过扣留子舰、驱离母舰的强硬手段，已经有效重创对岸的经济利益，大幅减少对岸船只越界。而立委廖先祥表示，东沙群岛是我国宣示并且维护主权的重要据点， 但是岛上驻守条件不佳，需要国人以及国家给予支持。法国在台协会先前参与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推动，而也举行成果分享会。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叶表示，已经有116位青年前往法国交流，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青年前往法国。而我国总统赖清德也勉励人因梦想而伟大， 乐见台湾可能有第一位太空人诞生。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批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将自己当作太上皇，对此我国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则回应，国台办已经是第二次在记者会上攻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但是梁文杰强调，不论对岸自以为与美国政府达成何种共识， 台湾与美国关系到目前依然是稳定持久。在美国与伊朗本月7号、8号连续2天互相攻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预估美伊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相当快的落幕，并且情势只会变得更安全，也指称伊朗不久前致电美方，渴望达成协议。 对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强调，霍姆兹海峡只会在伊朗的安排之下才会开放，而不是受美国威胁开放。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趁着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七张股，会员实战绩效大益194%，阳博143%，国巨135%，两周时间合金34%，捷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20%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 2.0 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6: 植牙好贵，
7: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现在2好3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0: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1: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睡，然后在2026年醒来，沉睡20年。他醒来之后问旁边的人一些时事，他可能会觉得，哎，时间有在流动吗？好像还在2006年，战斗陀螺还在流行，很多复古的东西又重新开始在流行回来。大家就开始又舍弃了无线耳机，开始抱起有线耳机。大家开始不听串流，开始听实体的卡带、实体的 CD。然后在世足赛也有一些国家没有进入到准决赛，没有进入到比较好的成绩名次。一问之下，听一下现在的流行歌曲，哎，这个风格不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风格吗？时间好像没有往前。有人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艺复兴。刚才听到两首歌曲，都是新歌。第一首来自郑英生的《晚安台北》，第二首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两首歌都是新歌，但他们都是走一个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比较复古的音色去堆叠的编曲，让人家听了也是非常的有怀念之情。继续关心健康消息。最近临床上有一个案子还蛮特别的，是30多岁的一个先生，34岁左右。那他本身的性质是比较属于高压的责任制的，三餐不太规律，频繁需要应酬，体重就在半年之内从56公斤增加到将近80公斤。那这个先生就说，工作责任一来，别人的事永远排第一，自己的健康就一直往后挪，挪到最后面。慢慢慢慢，这个先生就发现自己的西装裤开始扣不上了，而且这个先生本来有在定期捐血，后来去捐血被退货，进一步就医检查发现他的 GOT GPT 指数，肝脏发炎指数已经飙破300，确诊是代谢异常脂肪肝炎。面对这个警讯，这个先生就觉得很害怕，他想说自己才30多岁，还没有到35，总觉得自己很年轻还撑得住，没有想到身体已经是扛不住了。还有想到未来很多人生计划都还没有去做，他就开始下定决心要改变，要开始重视自己的健康。后来这个先生就去跟医生咨询，然后也接受药物治疗，同步戒掉含糖饮料跟炸物，调整生活作息。经过2个月努力，体重有些下降，然后肝脏发炎指数也从本来是破300降到大概120左右。这个先生后来说，他现在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皮带可以往内多扣2格，精神也比以前好很多。那医生就提到说，像临床上很多患者是渐渐发现脂肪肝，然后再来就常年只被告知说少吃多动，定期追踪。可是如果你的肝脏持续在发炎，甚至出现纤维化的风险，或者同时你有合并肥胖、糖尿病这些代谢病症，就不应该再停留在被动的少吃多动、定期追踪，就不应该只有这样子。因为代谢异常脂肪肝炎如果继续恶化，可能就是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而且你的心血管风险同步会升高。医生就说，像这样子的红灯族群、高危险群，照护就不是只有单一聚焦在肝脏指标，而且同时还要去看你的体重、血糖、内脏脂肪、心血管代谢的风险。那么以前在代谢异常脂肪肝病或者是代谢异常脂肪肝炎的治疗，大部分都是靠着生活形态的调整或者是减重跟追踪观察，但是这个也很难靠意志力去长期维持。现在呢，医师医界提出一个说法叫做3333，四个三行动指引。这个3333行动指引是这样，代谢异常脂肪肝病三大高风险族群，第一个腰围过粗，第二个过重或肥胖，然后再来是三高慢性病。如果你有以上这三个任一个，你都属于是高风险族群，如果你三个都有，那应该要特别的留意了。再来是打破不就医的三大迷思，也就是你就算今天去健检确诊了轻度脂肪肝，这个并不代表没事，肝指数正常也不等于你就完全健康，少吃多动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治疗。所以这个就算是轻度脂肪肝，你都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也不要说啊，我就是好像很轻微，没有什么症状，肝指数正常，我就不用去就医，不用去检查。这是三大迷思要打破，以及需要积极治疗的三大危险指标。如果你的肝功能持续异常，包含你的 GOT、GPT 或者 AST、ALT 这些指数异常，那是需要去积极治疗。或者你是中重度肝纤维化，以及你有可能是多重代谢共病，例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三大危险指标。任何一项有的话，你就要积极来治疗，三项都有，你要更积极。最后是落实三大行动，第一阶段的改变，你要先落实饮食、运动、体重控制。

第二阶段定期就诊评估，那如果效果没有很好，第三阶段就要透过跟医师讨论来评估，是不是可能要用一些药物来介入去逆转或者是改善一些状况，也降低一些疾病的风险。这个3333行动指引也分享给你，希望你永远都不会用到。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四倍。假贺的到手不？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3: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 鼎泰丰。
3: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 找永庆裕泰丰。
4: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
4: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5: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 快拨311-2855，
4: 永庆裕泰丰
5: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喂，我陈先生啦，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10: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9: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11: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敢知？
10: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12: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3: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12: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13: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12: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13: 省 money，
5: 马尼通讯。
14: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5: 早上时间10:51，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依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八位台风未来有侵袭台湾或者是对台湾造成影响的可能，而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面对台风，县府已经要求各防救灾单位全面完成防台准备，加强抽水设备、防汛设施、救灾器具准备，也密切监控容易淹水地区。另外，为确保灾时生活所需，县府也提醒民众要提前准备紧急避难包、防台用品，以及至少3天份的饮用水、食物、常备药品、手电筒以及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新北乌来温泉旅宿业长期受到水源特定区土地使用管制以及相关法规限制，合法化程序困难。有议员近期持续与业者座谈，拟定新北市乌来区旅宿产业辅导合法化自治条例，预估下周在临时会提案，希望找到解方。桃园市力推捷运建设，市府最新办理棕线先期工程开工典礼，启动整平骑楼、移植路树以及拆除吉盛路桥等等工程，也预告棕线本体的机电系统7月13号第二次开标，预估月底能够决标。台南小黄公车再添新路线绿33潭顶戴天府到安南医院以及绿34新化循环线已经通车。交通局长王明德指出，新上路的绿33服务新市潭顶、轮子顶、永旧番子寮以及社内等聚落，可以前往新市市场、区公所，也可以直达安南医院。绿34则是台南第一条环状小黄公车路线，都希望便利长者回诊、领药或转乘市区公车。云林县人口持续下滑，根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云林县人口只剩下647600多人，比去年底减少3000多人。而今年上半年新生儿比去年同期跌幅将近30%。也由于年底九合一选举将首度增设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议员各一席，让只有原住民人口近一年多来是逆势增加500多人。成为全云林县少数持续成长的人口族群。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欢迎大家收听音乐会，我是平汉。在这礼拜我们透过了两个节日来听到今天的音乐主题。首先第一个节日是国际希望日，这是在去年联合国才刚成立的一个新的节日，由太平洋的岛国基里巴斯发起的提案，希望让全球的人民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保持希望，并且把乐观化作和平、宽容跟社会韧性具体的实践行动。因为现在面临到全球冲突、气候变迁、社会更加的分歧这些挑战，而联合国大会也最终从善如流，表决确立成立这个节日，希望可以引导大家度过这份逆境，然后促进和平、促进永续发展，国际希望日。另外一个呢是马拉拉日，马拉拉日是在表彰一位巴基斯坦的女性权益跟教育倡导者马拉拉·尤塞夫塞。这位马拉拉她是在巴基斯坦出生的一个女性，她在1997年出生，而后来在成长过程当中，曾经她在塔利班政权的治下严格禁止女孩就学的那段期间，马拉拉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来发声。她也在2012年的时候上学途中遭到恐怖分子枪击，但最终奇迹生还，而且依然坚持她的这份倡议。在2013年16岁他那一天就去到联合国发表了一场演说，呼吁世界各国应该要保障妇女跟儿童的权利。马拉拉在前阵子也有到台湾来，也有来进行一些交流活动。今天透过马拉拉日、国际和平日来分享一系列的有关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巴基斯坦裔的美国歌手，这位歌手呢叫做 Aluj Aftab， 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Mohabbat。Mohabbat 在乌尔都语，在当地语言里面叫做爱或者叫做深情的意思。而这首歌曲也让这位 Aluj Aftab 他自己唱了这个歌之后，拿到了2022年第64届格莱美奖全球最佳音乐表演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拿到格莱美奖的巴基斯坦裔的歌手。这首歌它的歌词是改编自一首古诗 Ghazal。Ghazal 这是一种在波斯阿拉伯一带流行的诗歌的题材，就像我们在讲宋词元曲的概念是一样的。那 Ghazal 就是一种诗的题材，这个诗被改编成流行歌曲之后，在编曲方面并没有很繁复，而且是走一个很深沉的、很深刻的、很隽永的味道，有一些爵士的风味，有一些民谣风格的气息融合在这首歌当中。那这个歌、这个诗，他在唱的呢，就是对于分离、对于那种渴望、对于相思的苦痛、对于那种超然的爱情的极致的描绘跟追求，他是在讲述这样的一个歌，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在今天国际和平日或者是马拉拉日，反映出当前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对于天下大同、对于天下和平都有着那份非常深刻热切的盼望。听到来自 Aluj Aftab 所演唱的 Mohabbat。